0: 事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3: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1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

0: 4006086599。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3: 欢迎回来，封面继续。一座座桥梁与隧道将山河阻隔的地域连接在一起，把城市和乡村连在一起。这一切离不开无数路桥工作者的艰辛付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80后彝族青年马健正是其中一员。
14: 高差有多少？
15: 应该在20米左右，是80到90度那个。
14: 人下不去。
15: 人下不去。啊、
14: 嗯。那倒是因为突出一块石头，人过不去这个车。
16: 高压系统。
14: 我们正在用卷尺垂线测量高度。这个垂线测量高度法呢，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测量方法。几十年前呢，老一辈交通人呢，经常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采用这种测量方式，
17: 就是拿卷尺或者是干卷尺，前面绑一块石头或者钢筋。下不去的地方呢，就只能是抛石下去，下去以后不是把该扣的数据扣掉，剩下的就是它的一个相对高度。
14: 记录一下吧，小吴，装号 K35+360。
17: 这个是很土的办法，肯定是不精准的。所以呢，就是到后来真正施工的时候，人能下去了，啊，那我们再来进行后续的这个调整，很繁琐，比其他的桥，比其他的这高速公路很繁琐。我叫马健，80后，
14: 我是一名来自云南山区的桥梁工匠。
17: 我一个搞桥的，突然到一个没有大桥的地方，来负责整个全线的这个技术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跨度。但是呢，这个设计的原理或者从建设的原理来讲的话，还是基本是通用的。
14: 到怒江之前，凭借着多年来一座座超大跨境桥梁的顺利建成，我是满怀信心的。结果一到工地就傻眼了，
17: 因为我们路宽仅有2-3米，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你是用不了的，有很多地方人是到不了的。 米可能就一个悬崖二三十米就掉下去的。所以呢，现在其实很多地方我们还在用着已经被淘汰的几十年前的那种最原始的卷尺啊，那种垂线测量法，现在还在用。是个发坡问题，
0: 那天肯定是还要再发展呢，那些破碎的石头已经全部露出来了，滚下来嘛，该补嘛补一下。
14: 大峡谷的地质很脆弱，泥石流频发，滑坡崩塌落石随处可见。
17: 平宽一条绿道，实际上是在挑战极限。慢，
15: 你小心，小心。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太高。
17: 这个没办法，只能那里修一个，这边修一个，修两个砖。那个悬崖峭壁，再往下是怒江，我去哪里给他落墩子？落挡墙也没地方落啊，基础也没地方落啊。那逼于无奈嘛，只能说在我们现有的挡墙或者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硬做出来的一个三角的一个悬挑嘛。
6: 修
17: 单
6: 墙一。
17: 这样的话，它实际上跟这个我们以前修的钢桥来比，它的钢结构这块是相通的。施工中，因为必须人要到外面去打那个铅孔钻，钻进去以后把我们的钢管塞进去。
14: 有的路段与古树冲突，要砍树。
17: 绿道是在美丽公路外面的，所以很多行道树就在美丽公路外侧，在跟绿道之间，所以在最初的这些设计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冲突，是要需要大量砍这种行道树。
15: 基础两米高，
6: 差不多一米。
17: 嗯，古树还是包着的嘛，百年古树了。
15: 看来走不下雨了。
17: 像这样的树的话，沿线还有很多啊。
14: 这棵老树已经上百年了吧？当时修建绿道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啊，就是不能砍树，不能破坏峡谷的绿水青山，所以采取了避让，上跨桥通过，或者从两棵树的缝隙中吊装钢梁。
17: 我们全线没有砍一棵大树。
14: 有的路段要穿过村庄，
17: 在原来早期我们一开始进行这个方案的时候，确实是要过村庄，而且是要拆不少房子。被逼无奈呢，我们要么从外侧，在村庄外侧，如果有空间的话，从外面走。啊，当然更多的呢，我们是从人家村子里面走，从屋檐下啊，有的是从房前，从那个屋后走，做成一个漂亮的水泥混凝土路面。这个游客来了。我们还是希望把游客引到村庄里面去。
15: 那边路塌方多不？
17: 最近这段时间多。
15: 像有雨水的原因。
7: 就是说，以前听他们说这边路特别烂嘛，我们现在骑过来的话，这条路非常的漂亮，也很平坦。
17: 经常是傍晚的时候，老乡们都是在那散步，老老少少的，带着小孩，骑着那个三脚车，他的那个脚踏车在那散步，我也觉得非常的高兴啊！我觉得也是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非常有价值啊！我们本身也是大山里面走出来的，也是非常能体验这种交通闭塞带来的苦恼。
14: 我的回忆离不开大山，我的家乡在楚雄州大姚县。
17: 父亲呢，以前是在江底河桥头，然后他们也需要经常往返这赵家店到永仁，那我也跟着这个沟也过了好几次，还是很费劲的，差不多要快一天的时间，有的时候呢还拿手比划一下，哎，从这里嗖的一下就到那边，一个桥架过去，我们就不需要这样费劲的爬上爬下了。这个梦想呢，实际上还是。可以说用了前半生来追求这个东西。
14: 2004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沿海某著名设计院的签约邀请，但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当时还相对落后的云南。很多人不理解，认为离开发达地区是犯傻。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心里面怀着这个儿时的小小的梦想，就是要用桥把我们山区的天堑变成通途。回来的时候，云南没有什么太大的桥，但是，2004年我回来的时候，云南最大的桥就是380米。2007年，我们承担了龙江大桥的设计任务，这是云南的第一座千米级的大桥。
17: 高地震烈度，还有高差大，还有这个复杂地质，这三大技术难题是别的平原地区和别的省是遇不到的。
14: 桥的钢梁选型上，我们遇到了难题，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承受的钢寒架方案，一个是在国内山区没有先例，但是却适用于高地震烈度区的钢下梁方案。同时呢，造价要低3亿3个亿，但是离焦土的时间只有100多天了，该怎么选？山一样的压力落在了我们肩上。为了节省这3亿资金，我们全身心地扑在了工作上，对每一个设计参数都反复地进行论证。稿子呢也堆满了半个办公室，终于解决了山区钢下梁的运输、吊装、场地、焊接等关键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个9年的磨一剑，2016年龙江大桥建成通车，也开启了云南长大桥梁建设的大幕。这是云南的第一座千米级的大桥，也是一个超级工程。
17: 把这个主跨从380米一下子跳跃，甚至可以说飞跃飞跃至1196米。这个对于我们桥梁技术的话，它是每100米都是一道坎，一个阶梯，超过150米我们都统称为特大桥。所以从380米一下子飞跃到1196米，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也创造了好多这个全国的第一，包括它用的这个圆弧形，我们叫等圆弧四边形索塔，也就是一个圆的一个索塔等等，就是为了抗震提高延性的。还有在这个全风化岩层上设置了多方混凝土25万吨的这个重力式锚点，都是在龙江大桥上创造的，国内首次。

去怒江之前呢，我已经设计了最后一座大桥，就是这个永大高速的这个江底河河大桥，也就是我家乡的那座桥，是设计的最后一座。调它这个一个标准的双塔单跨长向梁悬索桥。从这个塔高呢，主要是影响到我们的抗震计算啊。这个模型呢，是就是一个抗震的，因为当时说两岸都是这个观景台，现在被取消掉一样了，只剩一样了。江底河大桥是我们就是这种超过500米这种超大跨行桥梁，江底河是第六座。检查车来接，上次开会不是提过这个方案，有点麻烦，检查车那么早上。前面五座，从龙江到虎跳峡到静安大桥等等，这五座上面已经积攒了很多的经验，也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到了江底河，到了家乡，刚好是在一个我们在云南修大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好的地形环境，地质条件也非常的好，不良地质基本没有啊。然后这里的这个气候环境也非常适合建桥。今天站在这个江底河大桥上，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就是这条大沟20多年前我跟父亲爬了很多次，当时差不多要接近1天的时间。这座桥建好以后啊，我们的时间跨越整个江底河河谷需要1分钟，这就是我的梦想，从小的梦想，从小就建桥的梦想。那我们的梦想是实现了，但是呢，人还是要有追求。那个大山里面呢，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这山区的孩子，也是在期盼着，在他们那边建一座桥，修一条路，能让他们有更方便的出行，更美好的生活和更远大的未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是很幸福，但是我更希望是能够以自己的所学来帮助更多的人，特别是这些贫困山区的跟我们一样的这种大山里面的人。回想起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云南交通的日新月异，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从大窑来到昆明需要1天半的时间，目前只需要不到3个小时。看着这些以前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了通途，看着父老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听着他们在大桥建成时的欢呼声，我对自己能够参与其中由衷地感到幸福。我将怀着感恩的心，带着幸福的笑容，在这激情澎湃的当代拼搏奋斗，继续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同行们一起不断攻克建桥技术难题，建设好美丽公路绿道和一座座大桥，连通南北，纵贯东西，连接乡村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连接乡亲们的心灵。

0: 马健和他的同事们将青春化作高山峡谷间一座座桥梁，让山乡不再遥远。今天的封面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与效果。数量有限，每个电话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地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啊，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0: 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07期。听众朋友，水肿在生活当中很常见，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水肿，既不红也不痒，发作起来呀，却可能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夺走生命。它不是过敏，也不是感染，而是名为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HAE 的罕见病。这种病啊，它之所以不红不痒，是因为啊，水肿是由缓激肽引发，不会刺激皮肤的神经末梢，而过敏性水肿会释放组胺，带来瘙痒感。更危险的是 ，HAE 引发的是喉头水肿，最快十分钟就可能导致窒息。而普通过敏性喉水肿通常有30分钟以上的缓冲时间，且抗组胺药和激素治疗有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中心的于永梅主任，带大家深入了解这种致命水肿的识别、急救与预防知识，守护呼吸的关键。名医档案。于永梅，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研究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变态反应学及鼻科学临床研究和教学工作，擅长过敏性疾病及慢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诊治，对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等罕见病的诊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目前任云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等多个职务。于主任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11: 紫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聊健康话题。
10: 于主任，上期节目呢，我们初步了解了 HAE 的凶险，今天呢，您能不能先帮我们理清一个概念，什么是不红不痒的水肿，为什么它会比过敏更危险呢？
12: 好的，紫云， HAE 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全球患病率约为5万分之1，我国估算患者约2.8万人，但目前明确诊断的不足1000人。它的本质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导致体内 C1-酶抑制物缺乏或功能异常，进而使缓激肽水平失控升高，引发皮肤、消化道、喉部等部位反复水肿。不红不痒是因为缓激肽引起的血管扩张和组织水肿不刺激皮肤神经末梢，而过敏引起来的组胺释放会引起瘙痒。更危险的是 HAE 的喉头水肿发作后最快十分钟就可能导致窒息，平均4.6小时出现完全的气道阻塞。而普通过敏性喉水肿通常有30分钟以上的缓冲时间，且抗组胺药和激素有效。
10: 也就是说，不红不痒来势凶猛，常规的抗过敏药无效，是 HAE 的重要的警报。那么患者从发病到确诊通常要经历多长的时间呢？主任，
12: 我国 HAE 患者从首次出现症状到最终确诊平均需要13年。国际数据显示，在缺乏特效药治疗的时代， HAE 喉水肿的致死率高达25%至40%，而延迟诊断是导致死亡的最常见病因。
10: 于主任呢，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知道 HAE 不红不痒是它发病的特点之一。那在临床上 ，HAE 最容易被误诊成哪些疾病呢？为什么误诊率这么高呢？
12: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紫莹。HAE 的误诊率超过90%，最常见的误诊包括 急性会厌炎，喉部表现相似，但抗生素和激素对 HAE 无效。阑尾炎、肠梗阻、胆囊炎等急腹症 ，HAE 可引起激烈的腹痛、恶心、呕吐，常被误拉上手术台切除了阑尾和胆囊。荨麻疹，血管性水肿，通常类型的水肿用抗组胺的药有效，而 HAE 无效。心源性和肾源性水肿 ，HAE 的水肿发作迅速，消退也快，且不伴心源性功能异常，没有心源性、肾源性基础病。复诊的核心原因有两个：一是医生和公众对 HAE 认知不足；二是 HAE 发作表现与多种常见病重叠，但病理机制完全不同。
10: 那现在呢，我国的 HAE 的诊疗水平有了哪些突破呢？患者还能否获得有效的治疗吗？
12: 子莹，近年来，我国 HAE 的防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2024年发布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诊疗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提出，治疗目标是实现零发作，并将治疗分为了急性发作、短期预防和长期预防三大模块。更重要的是，靶向药物如艾替班特、纳拉利欧单抗已纳入国家医保，过去上万元一支的急救药，现在患者自付费用大幅下降，约1000元左右。全国多家医院也建立了多学科诊疗团队，显著提高了确诊率和救治成功率。
10: 啊，这可是患者的福音呐！那于主任 ，HAE 喉部发作时，身体会发出哪些具体的信号呢？我们该如何快速识别呢
12: ？HAE 喉部发作的信号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总结为三个阶段的预警。第一阶段，喉部异物感。吞咽费力。第二阶段，声音嘶哑，说话含混，像嘴里含着热土豆，医学上叫热土豆样语言。第三阶段，吸气性呼吸困难，喘鸣，血氧饱和度下降，三凹针，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必须立即急救。关键鉴别点， HAE 的水肿是不痛不痒的，而过敏水肿通常是伴有明显的瘙痒。
10: 哦，是这样。那如果确认是 HAE 的喉部发作，正确的急救步骤是什么呢？主任，
12: 我给大家总结 HAE 喉水肿急救的黄金四步。第一步，识别异警，出现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等信号，立刻警觉。第二步，立即用药。如果患者备有艾替班特，第一时间皮下注射。第三步，赶紧就医，立即送往最近的医院急诊，并明确告知医生，我是 HAE 患者，可能喉水肿会发生。第四步，维持气道的通畅，医院应做好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的准备，密切监测血氧饱和度和生命体征。特别提醒，所有 HAE 患者必须随身携带至少两剂急救药和医疗警示信息卡，发作时自己可能说不出话，这张卡就是救命符。
10: 是的，那除了急救啊，在我们的日常预防也是同样重要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预防方法吗？于主任，
12: HAE 的治疗核心是预防为主，急救为辅。长期预防，首选纳拉利优单抗，这是一种靶向的生物制剂，能从源头减少缓激肽的生成。国际研究显示，使用后患者的夜发作率平均降低85%，且安全性良好。短期预防，针对拔牙、扁桃体切除、气管镜等医疗操作，术前必须使用 CE 抑制物、浓缩物或雄激素类药物，避免操作诱发急性水肿。
10: 主任呢，您上面说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大概了解了，知道 HAE 患者得了这个病啊，确实是非常的关键。那哪些人应该去做 HAE 的相关筛查呢？
12: 好的，子莹，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有以下五类情况的人，建议尽早到耳鼻喉科或变态反应科筛查。第一，反复发作的颜面部、唇、舌、喉头或四肢的水肿，且不痛不痒。第二， 水肿发作时，抗组胺药、激素治疗完全无效。第三，不明原因的反复激烈腹痛，常规检查如 B 超未发现急腹症的真相。第四，有家族史，尤其是有亲属因喉头水肿去世的。第五，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发病的。
10: 那确诊后的患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自我管理的建议吗？
12: 我们建议建立三级防护网，一级是从患者自身避免创伤、感染、情绪波动等诱因，随身带药和信息卡，定期随访监测 C1 抑制物的浓度和功能。二级预防，家庭协作，学会急救药物的注射方法，三代以内的亲属做基因筛查，早发现早干预。三级预防，社会支持，加入中国 HAE 之家等患者组织，获取最新的诊疗信息，获得心理和实际的支持。
0: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0: 好，欢迎回来。那么节目下半段呢，请专家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这位朋友叫春暖花开，他说，医生您好，我妈妈呀经常手脚肿，按下去不回弹，不痛不痒，看过很多的科都没有查出问题，这会是 HAE 吗？
12: 你好春暖花开，你描述的这种不痛不痒，按至凹陷，反复发作的水肿，确实要警惕 HAE， 建议带你母亲到变态反应科或耳鼻喉科检查血清 C 酯酶抑制物的浓度和功能，同时询问有无家族史，早筛查早诊断，才能避免喉部发作带来的致命风险。
10: 嗯，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冬雪的提问，他说，我每次牙科治疗之后啊，嘴唇或者舌头都会肿，医生说呢是麻药过敏了，但是抗过敏药没啥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12: 你好冬雪，你的这种情况非常的特殊， HAE 患者常常在拔牙口腔的操作以后诱发局部的水肿，且抗组胺的药和激素治疗无效，你描述的抗过敏的药没用的恰恰是 HAE 的重要线索，建议你尽快做 HAE 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未来任何口腔的操作前都需要短期预防。
10: 嗯，好，这位朋友叫豆豆妈，她是这样说的，我确诊 HAE 一年了，想问能不能正常运动，有没有哪些活动要避免的呢？
12: 你好这位听众，你这种情况是可以运动的，但要避免高强度易碰撞易诱发创伤的活动，比如拳击、摔跤、激烈的对抗性的运动，推荐散步、瑜伽、游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运动前后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疲劳和脱水，随身携带急救药，安全第一。
10: 嗯，好，主任，今天呢提问题的朋友非常多，大家呢听了您的介绍，对 HAE 呢还是非常的关注。我们继续来回答兔乖乖的提问，他说想请问一下，这类水肿一般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发作呢？
12: 你好这位听众，常见的诱因有轻微的外伤、手术、拔牙、感染、情绪压力、夜惊、应期、劳累，很多人没有明显诱因也会发作。
10: 嗯，好，谢谢主任。继续来看会飞的鱼的提问，他说我家的姑妈呢有这个疾病，听节目说这个病啊会遗传，这是真的吗？
12: 你好这位听众，多数是常染色体的显性遗传，父母一方有，子女 50% 的概率患病，也有少数是新发的基因突变，没有家族史的。
10: 嗯，好，主任，我们抓紧时间最后来回答小水仙的提问，他说我家的奶奶呀就是这类疾病，想请问专家，患者在平时要注意些什么吗？
12: 你好，首先要记录发作的诱因，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外伤，规律的作息和减压，告知家人、学校和单位病情，学会自救的流程，还要定期复诊，规范用药。
0: 胃病要先防，
13: 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
14: 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
13: 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0: 好的，于主任，想请您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这一环节呢，给我们总结一下 ，HAE 与普通的过敏水肿最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呢？好方便大家呢，在下面记忆。
12: 好的，子莹 ，HAE 三大核心区别在病因不同 ，HAE 是遗传病 ，C1 指酶抑制物的切发，过敏是免疫系统异常的反应，症状的不同。HAE 不红不痒，常伴腹痛，喉部的发作致命。过敏水肿会痒，一般无腹痛，喉部的风险也低于 HAE。 治疗不同， HAE 用抗组胺的药，激素无效，必须用艾替班特、纳拉利尤单抗等靶向药，普通过敏用抗过敏的药就有效。
10: 主任，在我们知道 HAE 的核心防治当中有三要和三不要，您在节目最后再给我们提醒一下，什么是三要，什么又是三不要呢？
12: 好的，我总结的三要三不要，要记住不红不痒，反复发作，抗过敏药无效，警惕 HAE。 要检测 C 指酶抑制物的水平加基因的检测，随身携带艾替班特，学会急救注射。不要误诊，季节盲目的看过敏，看感染治疗。不要拖延，喉部异警信号出现，立即用药就医。不要放弃，有药有医保有方案， HAE 可防可控。
10: 今天的节目呢，于主任跟我们说了满满的干货。于主任，您带来的精彩讲解呀，我们非常受益。在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再给我们 HAE 的患者和家属说几句心里话好吗？
12: 好的，子莹。 HAE 虽然罕见，但现在已经不是无药可治的结症，有急救药，有预防药，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科学管理，规范治疗，不再担惊受怕，也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病，帮助身边可能被误诊的人早一步走上正确的诊疗之路。耳鼻喉医生永远是大家呼吸的守门人。
1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系列学习了 HAE 的识别、急救、预防和自我管理。记住，不红不痒的水肿加抗过敏药无效，加反复腹痛或喉部不适，就一定要警惕 HAE 了，就能在关键的时候守住生命的防线。认识罕见病，不恐慌，不忽视，早识别，早规范治疗， HAE 患者也能安稳生活。如果您或家人有类似的症状，请及时到耳鼻喉科或变态反应科筛查。非常感谢于主任的健康科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5: 节目预告，
1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下一期的话题是平衡的艺术，肿瘤免疫治疗。请您继续关注7月15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天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

0: 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听众朋友，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

0: 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了儿女。真心的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云南的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限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如约而至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一首《跨越山海奔向你》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希望您和您的幸福双向奔赴。
1: 跨越山海奔向你。
0: 我们经常都会问，怎么样才能活得健康又幸福？我看到有一种答案，他说，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都是幸福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我们总是爱追逐远方的风景，但是却很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和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说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其实都是幸福的样子。我们大可不用刻意地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的时候搭把手，和家人聊一聊日常，约上三五个好友，偶尔的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是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够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也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对于陌生人温和有礼，可是却容易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越来越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的人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把感激藏在心里，可是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所以不妨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和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说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和包容中

越发深厚。良好的关系更在于心和心之间的连接，人生的幸福其实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是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的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场球，哪怕只是简单的寒暄互动，或者说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其实这些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的方式。如果你觉得建立深度的关系很难，其实也不需要焦虑和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的相待便足够。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我们只需真诚地做自己，才能够遇见同频的人。当然我们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到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求的目标，它可能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伴着这首歌，希望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都能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的每一个朝夕。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到北京时间的7月7号，美加墨的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的产生了，多项的世界杯历史记录也被刷新，而且仍然有机会被进一步的改写。那今天的燃动世界杯，我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战至八强哪些记录仍然有望被改写。首先一个记录就是连场零封，西班牙队1-0战胜了葡萄牙队之后，已经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也就是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当中零封对手，独自拥有该项世界纪录。而此前呢，意大利曾经在1990年世界杯上5场零封，瑞士队则在2006年至2010年跨界达成。西班牙队1/4决赛将会对阵比利时队，能不能再次延续这样的一个连续零封，我们拭目以待。还有一个记录就是连续的不失球，西班牙队的门将乌奈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时间已经达到了609分钟。之前呢，意大利门将曾经在1990年世界杯上保持517分钟不失球，曾加当年从小组赛首战开始连续的零封，直到半决赛对阵阿根廷的时候，被风之子卡尼吉亚攻破球门。还有一个记录就是连场进球，梅西在阿根廷3-2逆转战胜埃及队的比赛当中打进一球，也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连续进球的场次扩大到了9场。还有一个记录是总进球数，对埃及队完成破门之后，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1个，继续的扩大自己保持的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记录。法国队的前锋姆巴佩也有机会向榜首发起挑战，年仅27岁的法国超跑19

九次世界杯登场，目前已经打进了19个球。再来关注出场与胜场，带领阿根廷晋级八强之后，梅西世界杯出场数已经达到了31场，胜场数达到了21场，这两项都继续的在刷新着历史的记录。而已经宣布将不再参加世界杯的 C 罗，在葡萄牙队被淘汰之后，也将自己的世界杯出场数定格在了27场，位居次席。下一个记录是淘汰赛进球，法国队1-0战胜了巴拉圭队，1/2决赛当中姆巴佩打进了制胜的点球，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数达到了11个，他继续扩大自己的记录。再来关注一个记录，就是点球，在和埃及队比赛的上半场，梅西主罚点球，这样让他在世界杯上的点球主罚次数达到了8次，当然不算点球大战，而超过了英格兰队的前锋凯恩的7次，也是世界杯历史最多。但是呢，梅西罚丢了这粒点球，他的4次罚失点球的经历同样是世界杯的历史最多。好，刚才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战到八强，哪些记录仍然有望被改写。当然我们也期待哈，很多记录就是用来被改写的。接下来再来说说面对争议让足球归于足球。阿根廷和埃及的那一场世界杯1/8决赛已经结束了，但是关于判罚问题的争议依然还在热搜榜的高位高高挂起。从这场比赛的过程来看，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像过山车。面对卫冕冠军埃及队，出人意料的首先是2-0领先，期间呢还发生了梅西的点球不进、埃及队的反击进球被判犯规在先等等这些桥段。但是从比赛的79分钟开始，阿根廷队在13分钟内连追3球，上演了让二追三的大逆转。但是正是最后的绝杀球让埃及队的将帅集体破防，他们认为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内对萨拉赫犯规在先，裁判不仅应该吹掉阿根廷的这粒进球，而且应该判罚埃及队获得点球。他们的持续抗议并没有收效，反而从教练、队员到工作人员先后连续吃到了5张黄牌、1张红牌。埃及队的主教练哈桑在赛后情绪非常的激动，他抨击裁判说，这场比赛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失利本身，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尊重和公平竞赛。从这场比赛来看，大多数时间里埃及队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他们强硬稳固的防守令阿根廷无从下手，反击也非常的犀利。在距离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只差10几分钟的时候，却被对手以绝杀的方式结束，的确让很多的观众惋惜，并且为这种巨大的失落感和伤心共情。而至于判罚本身是否准确，当然有视频助理、裁判等资深的专家，但是呢，大家也各有意见不同。就这场比赛来说， VAR 判罚分析机构就认为，包括被取消的进球和绝杀在内的多数关键的判罚都是正确的，但是呢，仍然有不少的业内人士和球迷认为绝杀前就是犯规，而且本场最大的问题在于判罚的尺度不统一。如果双方相似的身体接触动作，判罚的标准不尽相同，这也让埃及队方面产生了偏哨的强烈的质疑。在比赛之后，埃及足协已经正式的提出了申诉，要求全面调查本场裁判组的执法表现，认为多次有失偏颇的吹罚直接改变了比赛的走向。而在互联网上的争论呢，又一次的证明，科技再发达，判罚依然是世界杯足球世界里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但是反过来，这也构成了足球魅力的一部分。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坚持自己向来坚持的。如果科技不随我意，便是人为的操纵了科技。而在这种时刻，理性、中立、客观就是很难和足球对话的。肾上腺素飙升的那些瞬间里，情绪往往会左右一切，失控、爆发、谩骂、报复。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这样的名场面很多。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英格兰的门线冤案，当然还有2006年决赛齐达内头顶马特拉奇的那一幕。在那些年代，社交媒体还没有现在那么的发达，而现如今场上的争议蔓延到了互联网之后，就更加容易发酵。而热爱往往也伴随着偏好，
球迷情感上会支持各自的队伍，争议因此也会被进一步的放大，争吵也在所难免。但是要知道，足球场又是最纯粹的存在，用足球说话是最质朴的真理。阿杰队已经用场上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所有球迷的尊重和同情，他们足以昂着头离开。而关于判罚尺度的争议，从舆论到申诉的程序，都有待技术的角度和国际足联的后续回应给出更加合理全面的解释。同样是争议，这场争议和之前美国球员红牌罚缓刑的这个争议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同样是争议，埃及和阿根廷队的争议依然还是在足球的范畴里。只要是在足球的范畴里，只要不是恶意的谩骂和攻击，讨论应该是被欢迎的。争议其实一直都是足球的一部分，当然争议也能够推动进步。从门线技术到 VAR 等手段的引入，其实都是世界第一运动在争议当中不断改进的见证。而如何让技术的介入更好地服务于尺度统一这个裁判工作的核心难题，也许比争论单次判罚对错更加值得足球管理者来深思。

好的，说完了判罚争议，接下来说点开心的哈，我们来说说哈兰德。哈兰德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球员之一了，而关于他的那首《哈兰德之歌》也这段时间频繁地在洗脑。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通过本届世界杯也认识了哈兰德叔叔，而年长一点的球迷们收获了他们的哈宝。北京时间7月6号结束的一场16强赛，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晋级了8强。而哈兰德独进2球，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也来到了7个，射手榜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本届世界杯自带二创基因，造梗无数的哈兰德非常的火，而且呢，他也乐意接梗，没有球星的包袱。他的反差萌通杀了各个年龄段的球迷。那为什么大家都爱哈兰德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成功，而是他的身上难得的修养和人格魅力让人们感觉到了温暖。出生于利兹的哈兰德原本有机会更早地参加世界杯，他很清楚如果加入英格兰队出战世界杯更快，但是挪威才是他的祖国。于是哈兰德没有加入强队，选择让自己的祖国变成强队。他带着球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小组赛的阶段，挪威队2-1顺利的出现，淘汰赛首轮2-1战胜科特迪瓦，拿下了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而在16强比赛当中，他们又迎来了5夺世界杯的巴西，战胜巴西的概率很小。哈兰德也很清楚挪威的整体实力不及巴西队，他们上一次晋级世界杯是1998年，那个时候的哈兰德还没有出生。不过从两队之前历史交锋来看，挪威是巴西队极少数没有战胜过的球队。两队世界杯上唯一交手发生在1998年，挪威队小组赛2-1战胜了巴西队。除此之外，两队3次友谊赛，挪威队也是1胜2平保持不败。比赛之前，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称不会对哈兰德有特别的防守战术。而从和巴西的这场比赛来看，巴西队对哈兰德采取了链条式的防守，先是遏制住了厄德高，切断了他对哈兰德的传球。加布里埃尔在后防线主盯哈兰德，马尔吉尼奥斯必要的时候协防。在英超的赛场，哈兰德和加布里埃尔分别效力于曼城和阿森纳，两人彼此非常熟悉。在巴西队严密的防守之下，哈兰德整个上半场只有10次触球，这也是挪威首发球员当中触球最少的一个。但是哈兰德这样的世界级顶级中锋，只要有机会一定不会放过。比赛的第79分钟，哈兰德第一次头球攻门就得手，帮助挪威1-0领先。10分钟之后，他梅开二度锁定了胜局，而替补出场的内马尔在补时阶段为巴西队打进一个点球，但为时已晚。赛后内马尔宣布退出国家队。淘汰了巴西队之后，哈兰德的脸上习惯性地露出了磨人不欧的笑容，但是他在场上只吃后卫。这场比赛加布里

2-1对哈兰德的盯防基本成功，但是只要有一丝的机会，哈兰德都可以完成破门。第79分钟，哈兰德标志性的挪威摆锤力力压加布里埃尔破门，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7个进球，射手榜上也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继续保持争夺金靴的机会。这是哈兰德的第一届世界杯，4场比赛打进7个球，效率相当高。身高1.95米的哈兰德技术很全面，左右脚均衡，抢点、远射、头球全都精通。他在本届世界杯目前的7个进球当中，3个来自头球，3个来自左脚，1个来自右脚的远射。在世预赛阶段，哈兰德就有着上佳的发挥，8场比赛打进了16个进球，追平了莱万多夫斯基保持的欧洲区世预赛的16个球的记录。而截止到目前，哈兰德已经为挪威队出场54次，打进62球，场均超过1个球。而挪威队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12个球，其中7个来自哈兰德。出道到现在，哈兰德被誉为无情的进球机器。世青赛上曾经有过单场9个球的记录，转会英超首个赛季就打进了36个球，打破了尘封百年的英超单赛季的记录。哈兰德说，我觉得进球是我的特长，能把球送进球网，贴着立柱打进，这更像是上天赋予我的天赋，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而哈兰德内外的造梗能力和他进球一样的厉害，这个身价2亿欧元的顶级巨星攻占了年轻人的社交网页。哈兰德之所以受欢迎，当然并不是他有多么的成功，而是对所有人的态度以及身上难得的修养和人格魅力。比赛还在继续，我们继续期待哈兰德创造更多的奇迹。好的，马上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10万加关注，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

0: 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雷电天气，一个充满挑战与潜在危险的时段，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确保我们的用电安全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雷电对电力系统的巨大影响。雷电的高电压和强大电流可能导致电力系统瞬间故障，甚至引发火灾或触电事故。因此，在雷电天气中，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为了预防潜在的危险，做好电力设备的防护措施至关重要。在雷电来临之前，建议大家仔细检查家中的电路、电器等设施，确保它们处于安全状态。此外，关闭电源总开关是一个明智之举，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电器火灾的发生。在雷电天气下，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家用电器的使用，尽量避免使用有线电视、电脑等设备，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成为雷电入侵的通道。同时，我们还要远离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这些金属物在雷电天气中容易导电，从而增加触电的风险。总之，雷电天气下的安全用电至关重要。通过了解雷电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做好电力设备的防护措施，以及避免在雷电天气下使用家用电器和接触裸露的金属物，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潜在的风险，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角度，
8: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1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1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笑声又开。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和孩子们有关的话题。眼下呢，到了暑假，很多家长呢到暑假都会给自己家里的孩子买一些书，或者是布置一些读书的任务。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和书有关。眼下啊，这个童书市场正在被伪童书霸占。什么意思呢？在一些算法的推荐机制之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一些伪童书，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地占据着童书销售的榜单。而与此同时呢，真正的那些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地丧失了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
0: 往事一年，
1: 这个伪童书指的是把成人世界的管理学、厚黑学、功利生存逻辑简单的漫画化、低幼化，强行的包装成儿童的必读书。鸭子定律、野马效应等等这些职场的概念被随之批量的下沉到了少儿阅读的领域。有一些宣传的文案随处可见，很多家长可能都不陌生，很熟悉，比如说让孩子长点心眼儿，还有培养狼性精神，这些如果你到电商平台去搜索，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文案。还有漫画成长力，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些甚至都成为了畅销的童书。有一本叫《狼之道》的书，全网售达了100万，销量惊人。但是在这样的一些图书当中，相当部分的内容是粗制滥造，没有完整的故事和人文内核，只有堆砌的一些生存技巧。不管是从印制还是编教，都非常的粗糙，都能够依靠超低的折扣、平台投流收割着流量。
0: 笑声不猜，
1: 眼下到了暑期，很多孩子呢都在通过短视频平台观看动画片。有家长就发现，如果搜索3到6岁儿童早教启蒙、儿童动画这些关键词，也会出现一些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的内容。一些经典的动画形象也被随意的魔改，像奥特曼、白雪公主、哪吒这些角色都被拼接各种荒诞的剧情。视频和图书一样，当中都夹杂了很多并不适合孩子看的内容。而像原来我们读到的一些非常好的沉淀了数年、兼具文学审美和精神滋养的一些优质的童书，却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流量成本，难以触达家长和孩子。而市场呢，也由此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的循环，让童书沦为了贩卖焦虑、灌输算计的工具。这样的一些伪童书霸榜少儿阅读的市场，是流量逻辑、行业困境和家长教育焦虑共同催生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眼下实体书店呢不断的萎缩，新媒体内容电商成为了童书销售的主要阵地。在算法之下呢，一些平台不再提供自然流量，想要获得曝光必须就得花钱买流量。为此呢，一些出版商就放弃了优质的原创的创作，转而生产一些短平快编撰而成的漫画书，靠低价走量来换取微薄的利润。在90%童书由家长线上选购的现实当中，孩子们并没有自主的选书权，但是呢，书商不懂谋略，容易吃亏，书在不懂社交等等这些话术的轰炸之下呢，就能够提升社交手段，学会人情世故等等这些优势，就成了很多家长评判童书的标尺。但是要知道，家长把成人的竞争思维提前的嫁接给了孩子，急于用一套套的成功学去包装孩子，可是家长们却忽略了儿童成长有他自己该有的规律。揠苗助长式的阅读只会扭曲孩子纯粹的心智。事实上，这样的一些功利化的伪童书对于孩子的伤害远比市场的乱象更加的值得警惕。童年的核心价值在于纯真的留白和耐心的成长，最该培育的是孩子们的共情力、审美力、想象力和善良的底色，而并不是

是算计博弈处处设防的成年人的思维。现在碎片化快餐化的一些功利阅读摧毁着深度阅读的习惯，而长此以往也将会拉低一代人的精神格局和阅读高度。所以这样一个现象哈，是应该引起所有家长的重视的。当然出版行业也需要坚守儿童本位的初心，沉下心的去打磨更多优质的原创的作品，同时严控图书的质量，抵制那些粗制滥造的流量快餐，合力的打击盗版，守住童书内容的底线。而线上的平台呢，也应该摒弃一刀切的流量竞价的规则，为优质的儿童文学设立一些专属的流量特区，管控低价倾销、焦虑营销，完善内容审核的机制，过滤掉那些宣扬厚黑算计、扭曲价值观，并不适合孩子们读的一些劣质读物。当然更多的还是要对我们的家长说一下，家长要放下速成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为孩子们减少一些功利化的阅读投喂，多给孩子们挑选一些经典的文学、自然童话，把阅读的选择权交给孩子，尊重孩子们本该有的纯粹和缓慢。童年只有一次，阅读是滋养童心的长久事业，而并不是短期的功利投资。千万不要让功利化的伪童书偷走孩子们的书香童年，更不能让孩子们的书架上只剩下一些鸡汤和谋略，而不见了童话和星光。

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孩子们的读的书，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些魔改的动画。刚刚我们说到了动画和书很多时候都有点相似，充斥着很多成人的一些内容，像一些童话当中本该美好的角色却因为魔改出现在各种荒诞的剧情当中。有一些家长发现了之后呢会举报，但是举报了只是下架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改变。说到这个动画哈，过去呢制作动画是需要专业的团队的，它有较高的成本和比较长的周期，而现如今呢借助着 AI 工具，可能一个人就能够批量的生出一部剧，能够生出很多的内容。而与此同时呢，一些平台的算法天然的就偏爱一些冲突啊反转呀、比较刺激的情节，因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它更容易刺激点击量和互动量。所以呢有一些创作者就会利用一些热门的 IP 和儿童标签来批量的生产内容，把知名的一些 IP 形象不断地进行拼接复制魔改，用狗血的剧情争夺孩子的注意力。儿童动画早教启蒙这些标签就意味着精准的流量的入口，似乎只要打上这些标签就很容易推送给目标用户。而儿童群体观看的时间长，重复观看率高，又是缺乏足够的辨别的能力，所以对于一些创作者来说，儿童动画好像就变成了一门流量的生意。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和孩子有关的好像都变得很好赚钱，婴幼儿食品的监管标准是高于普通食品的，儿童药品的审批也高于成人的药品审批。其实原因很简单，儿童不管是从生理也好还是从心理也好，都比成年人更加的脆弱，都需要给予更加严格的保护。而网络的内容当然也应该是同样的，一段面向成年人的二创恶搞视频未必需要太多的干预，但是如果他打上了儿童动画或者说3到6岁早教启蒙、儿童益智这样的一些标签，那么它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标签好像在暗示着我们的家长，这些视频内容是适合孩子的，是有教育意义的，是有益教娱乐的。但是如果实际的内容并没有考虑儿童的适配性，那是不是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呢？也许看了没用可能都是最小的伤害，怕的就是看了有用但是是坏的用处。这样的一些视频既然借助儿童标签获得流量，当然就应该承担更高的审核的责任。但是一些平台对于

儿童内容的管理是非常的粗放的。对于带有儿童标签的一些视频，审核往往主要关注是不是存在着暴力、色情这些显性的违规的内容，但是却很少去判断它是否应该对这个年龄段是相匹配的，是否存在着不良价值的引导。同时呢，一些举报的入口不够醒目，举报的流程也不够便捷，处理的结果就很难以家长满意。有些家长就反映说，举报成功的视频依然还能够通过相关的关键词搜索到，而这些平台解释说，限制推荐不等于说违规下架。从技术上来说，这种解释也许是成立的，但是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来看还不够。如果说一个视频已经被认定说存在着问题，哪怕没有达到必须删除的过程，是不是也不应该继续的保留儿童动画早教启蒙这样的标签，更不应该和相关的搜索保持关联。否则一边承认着内容确实存在问题，一边呢继续的允许他借助儿童的标签触达其他更多的未成年人，那么这个举报的机制最终就成为了摆设。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对于每天上传平台的很多海量的视频，可能平台没有能力逐条的精细的去审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平台就要束手无策呀。比如可以对这些主动打上了儿童动画早教启蒙的内容设置更高的门槛，也就是说谁想进入这个儿童的内容池，那么就应该接受更加严格的审核，谁想获得儿童的流量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既符合技术的现实，也符合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的原则。看那天边的夕阳。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基于知名 IP 创作的内容，有没有必要建立更加清晰的标识的规则呢？也许成年人能够分辨哪些是官方的剧情，哪些是网友的二次创作，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可能不具备这样的判断能力。他们看到奥特曼就会认为这就是奥特曼的故事，看到白雪公主就会认为这就是白雪公主的故事。所以啊，进入儿童推荐体系的二创作品更有必要标注二次创作、非官方剧情等等信息，从而更好地帮助家长做出准确的判断。儿童标签不是流量生意，更应该是内容的保证。对于打着儿童早教旗号的内容，当然应该用更高的标准、更加严格的规则和更加便捷的举报的处理机制。不过呢，不管是在哪种模式之下，我们的家长都不能够偷懒，千万不要把筛选的工作完全的交给网络平台。孩子看什么、看多久、怎么看，是全盘的接受。我们的家长还是第一负责人，离不开家庭的陪伴和引导。平台负责守住底线，而家长帮助孩子建立判断力，这两者缺一不可。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说说入住酒店这件事儿。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一些新闻哈，现在有一些酒店在试水24小时退房制。外出旅游、出差可能都得住酒店，大家住酒店似乎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概念当中是一个常识，就是到第二天中午12点必须退房，有些酒店呢可以延迟到下午的2点，哪怕你是深夜入住也必须在第二天中午退房，休息几个小时也要支付一整天的房费。有的时候呢，房费很贵会让人觉得好像有点不值，这确实是一个消费的痛点。而现在在一些城市一些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收获了不少的好评。有专家认为，不管是这个模式能不能全面的推广，都凸显了酒店行业在多元需求下进行转型探索的一个必要性。现在在湖北、广东、重庆等地啊，就出现了很多的24小时退房制的酒店，也就是说从入住的时刻算起，住满

24个小时再退房，而并不是传统的第二天中午12点的固定的节点。像广州的花园酒店，在今年世界杯比赛期间还推出了世界杯专场的套房，推行24小时入住体验，当天最晚18点入住，第二天18点退房，方便球迷在深夜观赛之后也能够好好的休息。像在重庆，经济夜经济尤其发达，全天候多时段入住逐渐的成为了常态，而住宿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灵活的特点。于是呢，在重庆的很多酒店也开始有提供一些24小时退房制的服务。很多旅客点评说，酒店24小时退房很合理，下次还来住。咨询了携程、同城等平台的获悉，目前能够做到24小时退房的酒店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过呢，很多酒店已经可以做到延迟退房到14点，甚至是下午的16点。消费者如果说需要延迟退房，就可以在平台选择酒店的时候进行服务的筛选，勾选延迟退房的选项。现在呢，酒店行业也在不断地探索更加多元化、差异化的一些服务模式，而24小时退房制，这也是对消费者权益保障需求的一种积极的回应。那么很多人也关心说，这个能不能更加的推广？当然，它也面临着很多的一些现实的阻碍。首先，成本压力就是它首要的难题。相较于一些酒店，像有一些酒店的运营管理成本就比较增加，物料的耗出增加也会出现。那么总的来说，一个月下来，可能对于酒店来说就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也曾经有一些酒店尝试过推行24小时退房制，后来很多也都放弃了，当然也是基于成本。酒店业的运营成本是固定的，如果说全面推行24小时退房制，可能会面临着客房周转率下降，包括清洁排班复杂化等等挑战。尤其是在一些旅游的旺季，热门酒店如果说执行这个制度，恐怕就会导致房源的紧张、预订困难。当然了，一些大型的酒店也许能够通过充足的房源来实现有效的周转，但是中小城市大多数酒店是不会超过100间房的一些中小型的酒店，如果说强制的推行，那么运营的成本也会大幅的增加。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市场的需求和客群不断细分的一个体现。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住宿其实最核心的需求还是过夜，他不必执着于24小时这个数字，当然也可以探索更加多元的一些弹性的方案。当然，我相信大多数的客人他并不会住满24个小时，他们也许只是希望能够根据个人的实际需求，比如说比传统的退房时间适当的晚一些，不要死死的卡在中午12点。当然了，其实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酒店开始尝试过类似的一些尝试，比如说可以适当的延迟。近些年，我国不少酒店其实已经根据国内的市场特点，开始延迟到下午的2点、3点退房。除此之外呢，一些酒店即使仍然固定的执行退房的时间，也能够通过提供寄存、休息、淋浴、健身等退房后的设施共享的服务，在不改变客房管理规则的前提之下，延伸服务的内容。当然了，24小时退房制虽然说很多人都点赞，但是它确实并不适合所有的酒店。而更现实的一个做法，就是引导符合条件、具备实施基础的酒店可以率先的开展探索。比如说，对于一些深夜抵达的旅客，行业可以探索更加丰富的多元的模式。像在机场和火车站周边的酒店，就可以针对红眼航班、深夜的高铁旅客推出一些短时住宿的产品，按照实际的使用时长来计费。酒店呢，也可以在淡季推出更加灵活的一些退房的政策，旺季呢，通过预订系统提前的沟通，合理的进行安排。除此之外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制定更加细化的一些服务的指引，让不同定位的酒店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退房的模式。原来的酒店呢，可能都是到12点退房，从千店一面到因需而变，从管理方便优先到用户体验优先。你看，这就是一个服务态度的一个转变，服务本质的一个转变。24小时退房制的探索呢，可以说让更多的酒店都看到了差异化境中的各种可能性，
其实它的本质是酒店行业对于多元化市场需求的一个

0: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

金力赠您，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

0: 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政风行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0: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2: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李丹，
2: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上线，由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所关注的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服务数字云南建设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在服务客户、增强用户体验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等问题。
0: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热点解析哈，同样呢还是要关注昨天上线的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联系到当事人以及答复人，共同来为您做解答。
2: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1: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0: 在昨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以及节目之后呢，有一些网友听众朋友啊也都反馈了一些问题。昨天直播间里啊，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朋友的热线哈。下来以后呢，我们实地的了解调查之后呢，今天要给大家反馈了。我们要有请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相关的部门负责同志来为您一一的说明。
2: 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昨天杨先生在节目当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啊。杨先生问，他说他的联通卡平时用的不是太多，话费消耗得很快，3月份或者2月份交了50块，上个星期呢又提示缴费，目前用了一年了，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先连线一下杨先生啊，请他描述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0: 是的，杨先生您好。
2: 喂，杨先生。
0: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呢，杨先生当时是说，交了钱又提示这个缴费，但平时用的不多哈。昨天节目里面呢是给我们反馈，当时呢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的负责人他是说，因为一般都是月头来扣费，
2: 对，
0: 就有可能夸一下把您的之前的这个存款全部都给扣掉了。但详细的对于杨先生来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所谓增值服务啊，包括像彩铃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哈。我们详细的要不先来问一下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田家可经理。您好，田经理。
3: 哎，您好，主持人。
0: 后来有没有跟这个杨先生取得联系？他的这个手机情况是怎样的？
3: 昨天节目后，我们就立即跟那个杨先生取得了一个联系。就是用户，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问题，主要是他的流量不太够用，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套餐呢，可能已经不太适用他的一些消费需求了。所以我们给他推荐了这个联通魔方的一个套餐。那这个套餐呢，它改变了一些传统的那个固定消费模式，也就是告别了用户比较头疼的什么捆绑问题呢，复杂的一些条款看不懂，或者就是那种月底就超套停机的问题，然后每个月的话它就是个39块钱，然后按阶梯计费，然后比较灵活，流量语音就是用多少我们算多少，然后像一些用户喜欢的一些彩铃呀、云盘的权益的话，也是用户自主选择，他选择了他就收费，不选择他就不收费，而且每个月都可以灵活调整。然后如果用户对这个感兴趣，我们也是会协同用户帮他去做办理的。
2: 你们跟杨先生本人联系了吗？
3: 对，联系了。我们昨天节目之后就给用户杨先生做了联系。
2: 哦，是他本人对这个整个套餐的具体使用情况不是特别了解，是吧？比如说，流量消耗了多少，还是这个打电话的部分消耗了多少，他不太了解。
3: 他的就不太了解，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么来？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
2: 跟他解释了。
3: 对，没错。
4: 因为你看，这杨先生当时反馈的是话费用的很快啊，他没有注意到他。

0: 其实是它的流量
1: 流
0: 用
1: 量，
0: 的比较快，话
1: 对，
0: 费的话，其实现在打电话也不需要太多的一个费用在里面，所以
1: 对，
0: 他就觉得我没有打电话呀，怎么费用就
1: 对，
0: 没有了？
1: 是的，那它流量当中具体哪一块消耗的多，他自己清不清楚？
2: 他的话就发现说，好像是夜间他上网流量就会消费多一点，还有一些可能刷那个视频呀这样子消耗的比较多的流量。对，
0: 那这样的话，是否有给他也推荐一下，比如家里面办一个这个宽带，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个流量就不
1: 对，
0: 走这个手机相
2: 对
0: 关
2: 是
0: 的
2: 的，
0: 这些好
2: 这
0: 的
2: 些
0: 建
2: 都给
0: 议。
2: 他。这些都有给他做推荐，就是然后他也感兴趣，然后会稍后我们会跟他预约时间，然后他方便的话，我们就为他及时办理啊。
1: 对。是的，是像严先生这样，特别是一些老年的用户啊，他现在这个对于刷视频呐、微信的这个视频的联络啊，这方面需求是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你不用别人再用是吧？他跟着也就用起来。
0: 对。
1: 但是，一旦用起来以后，他的消耗流量很大，他自己不太清楚，所以这方面业务呢，也需要一个咱们引导，还有这个咱们服务咱们的老年用户、银发用户更好的熟悉这些特征啊，了解费用的结构。
0: 包括我想问一下哈，咱们联通这边之前有提过会给这个使用的这些群体会给他们发一下短信，那短信的提示只会给一个总额，还是会把一些详细的数据也一并发呢？
2: 我们会就是对它的那个就是流量如果快使用完了，会在不同的阶段进行一个发送，比如像现在我们的通用流量用完了，我们就给它发一个，然后语音用完了我们就给它发一个，这样子不断提示用户，方便用户就是调整自己的一个套餐的使用情况。
0: 好的，
1: 这个杨先生，因为我们现在电话呢一下子还没有打通，
0: 大中午时间
1: 回答问题的
0: 是不
1: 是
0: 吃饭去了？
1: 对，回答问题的是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田家可。那田家可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您来回答一下。
2: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那请您在线等一下哈，我们要关注的是昆明市松明县的李先生，他呢是视力残疾，想咨询联通公司对于电话呀、宽带呀是否有优惠的政策。此外呢，也有这个七彩平台、七彩云端平台上的一些朋友问联通公司有没有对残疾人的优惠措施，您就一并解答。
2: 行。那你好，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给这个用户也取得了一个联系，给他详细介绍了我们的一个畅视网卡，因为畅视网卡主要是针对视障人群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产品，然后其次也给他介绍了一下我们那个联通智家权益79的一个套餐。那用户听完我们的这个介绍，对我们那个畅视网卡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这个畅视网卡的那个公益版给了就是视障人群一个更特殊的优惠，然后也含了更多的内容，语音啊、短信啊、流量这些，然后我们现在也会跟用户确认，如果这个用户感兴趣的话，我们会主动上门为用户办理。
1: 好的，已经给李先生做了解释了，现在李先生呢刚好也在线上，我们来连线一下李先生。
0: 李先生您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哈？给我们反馈一下，昨天给到您电话了，也跟您介绍了一些套餐、一些优惠的模式，您对这个怎么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3: 我觉得咱们介绍李龙这边介绍的还是对我来说这还是挺满意的。因为咱们分清楚了视力残疾和听力残疾的一些优惠政策嘛，都不一样。各有所需，我觉得咱们做的还是挺好的。
1: 他们介绍的这个视畅卡、
0: 畅视网卡，
1: 对，你以前用过吗？这个卡？
3: 没用过，因为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联通这方面的业务。
1: 那现在介绍了一些，你觉得对您的这个身体情况是不是适合？
3: 咱们这边介绍了一下，就是说那个视力不好的，说明都有视力不好的用法，就是说像听力不好的就短信有点多，像我们视力不好的就是通话分钟数有点多。我觉得这个学习还是挺好的，就是说。
0: 好的，那我们也帮李先生还有更多的一些朋友再问一下这个畅视网卡哈。田家可老师，您给我们再说一下这样的一个网卡对于残疾人的具体的一些优惠，包括给到他们的一些这个方便在哪里？
2: 好的。那畅视网卡的话，我们因为主要是涵盖了一些更多的语音流量跟短信，然后的话就让用户直接通过语音就可以去简单的去拨打。同时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畅听网卡，这些主要针对一些听障人士，它的话就会嵌入了一些 AI 的功能，因为听障人士接电话不方便嘛，那它就会转化成文字，然后就会方便他们去阅读这个文字，然后与正常用户取得一个沟通这样子。

0: 好，就是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且针对性的做了一些优化啊，这个更好的适合特定的人群。
1: 对，畅听畅试哈，我们通过这个名字就能了解，其实我们在这一块上分的还是蛮细的，也是能够希望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更加的自如一些。
0: 对，那随着咱们这个基础通信服务啊，这个增值服务等等，更多的提供了针对残疾人朋友的这一些技术性的升级。那我想呢，大家可以更减少走向社会的一些障碍吧，享受更好的通信电信服务。
1: 是的，好的，再一次感谢刚才反馈的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田家可，还有呢，同时我觉得也要感谢李先生哈，李先生的反馈其实也是帮一个群体在咨询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1: 我想关注节目的各位啊，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它剪成小的视频，让更多的这方面的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联通这样很用心的一个服务内容。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把您的问题提到我们金色热线来，相关的上线部门呢帮您解决问题。
1: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昨天上线的是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是回音壁了哈，在节目结束以前呢，您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同样也可以反馈过来，我们也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转给咱们联通云南省分公司来帮您做进一步的解答和反馈。
0: 好，我们继续看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张女士提出的问题啊，她说她使用的联通卡在家联通的 WiFi 刷视频宽带都比较慢，但是呢会扣流量费，手机提示正在使用移动流量，觉得不合理。
1: 哎，是什么问题？这个宽带中间有什么不畅的一些？
0: 是不是已经办了一个这个
1: 流量包？
0: 这个就是
1: 网络的
0: 宽带，对，宽带，然后是不是这个明明开着宽带，但是呢会使用自己的手机流量，会不会是这种
1: 问题？这个是手机问题还是宽带问题哈？我们还是要请专业人士来解答。下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张女士的电话也接通了，我们先问问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2: 你好。
1: 您这个家里面在使用宽带，一个是比较慢是吧？还会扣流量费，您怎么发现的呀？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2: 就是使用的时候，就是它会提示嘛，那个手机上面就说正在使用我的移动数据流量，然后第二天我会收到那个流量提醒，就开始走我的流量了。那我明明在家里面，就信号虽然是稍微就是可能就不是很好的时候，但它走我的流量，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吧？
1: 对，您在使用的时候，您离这个 WiFi 的那个机器大概有多远呢？比如您家的这个平米数各方面，您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这方面影响到？
2: 可能有，因为他们那个工程师跟我联系了，因为是这样的，我是在客厅里嘛，我的那个 WiFi， 然后但是我的话是在那个卧室里边，然后就在我自己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就会
1: 可能是超出范围了。
2: 对，可能就是我家的话大概三间卧室吧，可能面积就是稍微可能大了一点，有这个情况。
1: 好的，那详细情况要有请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公众
0: 客户事业部宽带运营室主管李丽亚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您好，李主管。
3: 您好，主持人。
1: 昨天联系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3: 好的，是这样的，昨天呢，根据咱金色热线反映的问题呢，我们昨天就安排我们的这家工程师上门对张女士的这个反映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现场勘查。我们通过这个网络测速呢，发现，张女士用户办理的这个宽带网络的这个速率啊，只有200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她家里使用的这个路由器呢是 WiFi 4的这个模式，就是 WiFi 4的路由器的这种模式呢，它出口出来的这个带宽呢只有100兆，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1000兆的这个速率有点不符。另外呢，因为那个张女士一直是在卧室嘛，她的那个卧室路由器放在这个客厅，然后卧室呢跟这个客厅的这个墙体呢又比较厚，距离稍微有点远，就会形成这种信号的屏蔽，所以他在卧室刷视频呢就会比较不流畅，比较卡顿。这样呢，因为自动就切换在了使用这个手机流量的这个模式下面，所以呢张女士就觉得可能用我本身连的是 WiFi 嘛，然后又用的手机流量，这样的不合理。鉴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在现场也跟张

0: 女士进行了一个沟通，同时我们建议呢，张女士，因为她有房间比较不大嘛，有三个卧室，房子的一个户型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建议升级成我们中国联通的这个全屋组网的这个
1: FTTR 的千兆网络，这样呢，它所有的不管是卧室、书房、客厅、卫生间这些都能满足这个
0: 信号的覆盖，而且都是每个房间呢都是有那个千兆的网络，家人呢用起来呢刷视频呢，还有玩游戏呢，包括开这种的视频会议啊，都不会有这种卡顿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因为要网络升级，就随着有套餐升级嘛，我们也跟用户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用户也说考虑一下。
1: 好，这个您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全屋组网每个房间都能达到1000兆，是在总的这个路由器的这个功率增强了，还是在不同的房间增设了一些增强信号的装置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 FTTR 这个终端呢，就具备全屋覆盖的这个一组一层，因为还是要根据用户的这个需求。而且我们这个 FTTR 呢，现在是具有 WiFi 6和 WiFi 7的这个功能，就是它对于无线信号穿墙的效果更好。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因为用的是一组两层，就是主光猫是放在客厅，两个从光猫呢根据距离的远近呢放在两个卧室或者是书房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它每一个房间就能够达到这个千兆网络，而且我们的这种的都是用隐形光纤连接的，线路损耗的这个对于这种的信号损耗呢是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 WiFi 测出来的信号的这个速率呢也是千兆。那房间不是得重新布线了吗？那会不会影响美观？
2: 不会，因为我们用的是隐形光纤，就是透明的，特别细的，看不出来是吧？对，看不出来，会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组网，而且也会征求这个张女用户的这个建议，从什么方向走线，基本是看不出来的。您刚刚说的这个一组一层或者一组两层，更多的我们是根据这个数额是加 N 的这种这个计费，还是以它的这个套餐就可以覆盖一组几层这样的一种收费的模式呢？
0: 我们其实在现有的这种的升级套餐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幺二九的千兆，基本就已经是一组一层的这种覆盖。如果说像满足用户家里面一组两层的，那在原有套餐上基本再加15块钱，每个月再加15块钱就可以了。对，幺二九套餐再加15，另外李主管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他暂时不想升级，他想用一个比较慢的速度啊，他凑合，但是呢怎么样避免就是我不想让他使用移动信号，对吧？不行我就不看了，就是避免他这个混起来，这个有没有办法？这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用户既不想升级套餐，速率网络的这个宽带的速率也不想升级，那我们的建议是要更换路由器。 因为本身我们提供的光猫是千兆的出口，那它这个路由器呢，出来呢只有百兆的这个信号，用户用起来它的微信很可能连一个简单的这种的视频或者是一些看一些图片大一点图片它都看不了。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是用户基于目前这种情况，
1: 那他不愿意升级这种套餐和速率的话，就要更换路由器，因为这个很受影响。是的，两个不同的制式嘛，相当于。对。但其实从网络用户的网络使用的感知，我们还是建议他升级成这种的千兆网络，因为家里人的话用起来也很顺畅。对，你同时几个人在用是吧？同时几个人都不会存在问题。嗯，对。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给这个用户建议啊，就是现在的软件它有一个设置，就是一开始你就要选择，就是在
3: 这个没有 WiFi 的时候，能不能就是自动切换到那个移动信号上？
2: 嗯，
3: 它往往有这种选择。一旦有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选择，它就自动跳的就兼容，你就对吧？这样子呢可能会好一点，
2: 但是使用就会卡顿的很厉害，
3: 就
2: 会影响，就直接用不了了，
3: 硬扛嘛。
0: 是，还有一个就是用户用起来这样的，如果不是自动切换，他可能打一个图片他都打不开，他
2: 就
0: 很着
2: 急，体
3: 验差。
2: 是的，所以请张女士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我们可以做一下调整。其实我觉得以套餐的这种形式的话，它的性价比还是说可以比较高的哈。
3: 对，
4: 嗯，对，他说了一个129的，昨天也说了，我觉得那个套餐挺合适的，
2: 是，
4: 就我已经跟家里面也商量了，因为大家可以一起用，这样的话他们看电视，我打游戏就比较好，
2: 都不影响。好的，也谢谢张女士反馈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全屋 WiFi 啊，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个便利了。
3: 我觉得我们家也差不多
4: 该换。
2: 对，好，
4: 谢
2: 谢两位哈。
3: 好，
2: 也再一次感谢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公众客户事业部宽带运营室的主管给我们做的这方面的介绍。下面我们来看到的是七彩云端平台上一位朋友反馈的问题。
3: 对，这位朋友说呢，这几天在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感觉网络不快，经常出现明明显示是 5G 信号，但是网速却很慢，扫码付款老转圈，是不是打卡的游客太多了，用的用户太多了，所以卡呢？联通会不会针对这种旅游旺季在景区提前扩容基站呢？希望改善一下。
2: 好的，下面我们连线中国联通大理分公司网络部副经理耿立成。好，耿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2: 有没有到现场去看一下呀？这个网络情况如何？
5: 我们已经去现场看了，对后台指标我们也进行了监控。
2: 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针对热心网友反馈的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的网络体验不佳的问题，我方高度重视，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去了进行了专项的核查。然后经过后台提取相关的指标，然后我们未发现那个拥塞还有低速率的情况，然后网络运行情况也是正常的。我们同步也安排了工作人员赶赴了古城实地进行勘测，然后测试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问题。就是若网友就是能提供具体的联系方式的话，我们会将主动联系网友，然后沟通他实际的使用地点，看看他具体的地点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定制专业的优化方案，就是专业定制的优化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公司也一直非常重视旅游旺季的网络保障工作，为保障旅游旺季的那个业务需求，我们启动了网络的保障方案，提前完成了大理、丽江各景区及周边高流量区域的网络扩容及优化，建立了24小时的基站负荷实际动态监测机制。一旦出现突发的那种话务量、拥塞等情况的话，我们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扩容预案，全力保障用户的使用体验。后续我们也将收集用户的使用体验，持续优化网络服务，提升网络品质与。谢谢主持人。
2: 其实还别说啊，我在家里使用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里的网络不是太顺畅，都会有工作人员跟我联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监控得到的，更别说是像丽江、大理这种古城哈，旅游的这个现在又是热点地区，现在又是旺季哈，应该你
3: 们
2: 后台也都有监控的，是吧？
5: 是的，
3: 有监控，然后及时的采取措施。
2: 那就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通过它的字面，因为毕竟是七彩云端网友哈，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解决？比如说我想到的就是手机关机重启，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建议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5: 可以重启一下手机，或者是看看手机上也有一个飞行的功能，看飞行一下它会不会恢复正常。还有就是的话，看看
2: 再
3: 关闭飞行，
2: 对，
5: 再
2: 把它打开。
5: 或者是看看您有没有周边的朋友啊，他的手机是否正常，这些的话就可以判断是终端还是网络的问题。这些，如果是发现周边朋友出现异常的话，那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就是反馈电话的话，我们会及时第一时间联系。
3: 对，特别是暑假也到了啊，这个来云南旅游避暑的人是越来越多，我们在一些景点热点的景区啊，这个提前设置好咱们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设备基站等等，应对呢可能暴增的一些客流和用户，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2: 对，而且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如果你只是个人的用户，您的手机一直在转圈不行，你不如问问旁边的，哎，你能付吗？哎，你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那真的要从自己的终端上来找问题了哈。
3: 好，那这个是七彩云端的网友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昨天有个陆女士打进电话，也提出了一个自己关注的问题。她说官渡区新罗斯湾附近的信号不好，网速很卡，请问信号怎么样提升？
2: 其实大家好多都是因为这个信号啊网络方面的一些问题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哈。
3: 是。
2: 其实就刚才耿老师给我们介绍，耿副总经理给我们介绍的情况，我还想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因为之前我也遇到过，就是我的手机卡已经出现问题了。我又去营业厅重新补办了一张新的卡插进去了以后，哎，之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包括接打电话，我都觉得信号跟之前比起来好了很多。这个也可能会是自己的手机啊，自己手机卡啊一些小问题也可以调整一下。
3: 很有启发，我这两天我的手机好像也有点不对，
2: 去试一下，
3: 试一下换个新卡。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连通一下陆女士吧。陆女士你好。

0: 你好，陆女士。
1: 陆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手机使用的情况。
2: 手机现在那个昨天联通已经来处理过，已经整好掉了。
0: 情况是什么样？你遇到了什么困情况？
2: 就是之前信号不好，打电话也会断线。
0: 您是那边的商户还是什么？就是那边的居民？
2: 居民。
0: 哦，就是在你们家附近使用的时候，信号不特别好，是吧？
2: 是呢。
0: 现在咱们联通的技术人员已经跟你联络解决了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2: 是呢。
0: 好，那究竟怎么解决的？问题出在哪儿？
1: 好，
0: 我们来
1: 连
0: 线一下。联通昆明市分公司网络部移动网管中心的主任
1: 毛明波。毛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情况，解决还挺快哈。
3: 好的，那个主持人，那个节目后，昨天节目播出以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呢联系了陆女士，并确认陆女士经常使用的地方是在螺丝湾旁边的一栋楼里面。然后我们网约工程师到现场测试以后，发现了陆女士那个位置，她的分布系统是被墙体遮挡比较严重，所以她活动的区域部分区域信号偏弱。然后昨天呢，我们也在现场制定了解决方案，通过增加天线延伸覆盖的方式为陆女士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现在陆女士活动她家那个位置网络信号强度都在负70多dB 以上了。然后我们的优化人员现场也和陆女士确认了，然后测试了各种 app，然后用起来已经很流畅，不会再卡顿了。然后电话断线的情况也解决了。然后我们也跟陆女士建立了联系，后面陆女士如果遇到了其他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了。
0: 这个负70 dB 是什么概念？标准应该达到多少就算比较正常了？
3: 一般情况下就是信号强度，移动网的信号强度到-95 dB 以上，它就说明它的信号强度已经很强，质量非常好，就是使用情况下不会有很明显的问题。就是
1: 那七十的话，是不是偶尔还是会有点问题呢？
3: 不是，
1: 也不是，
3: 七十是大于-95的，它是负数，所以它已经高于-95这个优良值，已经是优良的信号强度了。
0: 优良了，就是咱们通过这个局部的一些增强措施，解决了咱们用户的一些问题啊。那像咱们用户如果是在日常使用当中遇到这样的具体的问题，可不可以日常的通过常规的途径向咱们联通来反映，帮他们解决？
3: 可以的，因为我们云南联通直接可以打100010客户服务热线。然后我们第一收到用户的反映的问题以后，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处理，为用户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的快速。
0: 对，好的。也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增加基站，但是可以一些局部的增强措施，也可以优化少部分的这个用户遇到的那个信号不够的问题。
1: 毛主任，我还想问一下，一方面是老百姓或者我们群众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问题会跟你们联系，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自查自纠，是吧？有的时候好像哪一个片区在我们这边的显示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会不会也通过一些这种自查的方式来改进大家使用的体验感呢？
3: 这个问题是我们主要因为运营商包括我们云南联通都有专门的网络优化工程师这个岗位和这个组织架构。网络优化工程师他要干的活就是不停的在城市里面穿梭，然后发现网络存在的问题以后，然后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快速的把网络质量局部的网络质量给提升起来，这个就是网络优化工程师要干的活。所以我们去到学校或者商务楼宇或者那住宅，然后这些地方都会去，而且每栋楼都会跑一下，看一下网络信号是不是还需要补缺、查缺补漏的地方，然后不断的持续的提升网络信号覆盖能力。
0: 这个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啊，
3: 对，
0: 两条腿跑是吧？
1: 是，
0: 到各个地方去查，当然难免可能有一些角角落落的地方可能会查不到，但是呢，用户通过打这个客服热线，
1: 能更加全面
0: 的反映给咱们的
3: 对对，
0: 好
1: 好的，谢谢。刚才跟我们反馈的是，中国联通昆明市分公司网络部移动网管管理中心的主任

0: 哦，明波啊，他其实介绍的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任何一个行业的背后都有很多辛苦的一线的工作人员在为大家日常的这种体验也好、感受也好，在奔波着。
1: 对，以前使用有线电话的时代啊，我就见过很多人，
0: 对，
1: 就是那个骑着摩托车沿着那个电话线一路的巡查，然后跑上去爬上那个电线杆，然后接一部电话在那打，看看信号。我觉得那工作太辛苦了啊。
0: 是啊。
1: 现在呢，其实也有类似的工作，依然在坚守在一线。
0: 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也能够及时的给他们予反馈，除了您，周围的朋友在使用起来的体验感也会有更好的一个变化。
1: 好，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啊。
0: 一
1: 位网友提问，他说在我们村核桃咖啡的种植都用上了大数据，想请问针对我们农村农民，除了拉网线还有哪些具体的科技措施帮助我们乡村振兴？
0: 详细的问题我们连线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政企客户事业群农业行业服务部的负责人蔡伟俊。蔡老师您好。蔡老师您还在听我们节目呢是吧？
2: 对。
0: 好的，那请您把那个收音机的声音稍调小一点，这样我们的沟通会更加顺畅哈，谢谢。那也请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一块上我们应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吧。
2: 对，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在农业方面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我们的那个一些政府啊或者国家方面的一些安排政策，我们一直都是在深耕我们这个农村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看怎么样服务好乡村的一个振兴。
0: 好，介绍一下具体的措施吧。
2: 好的好的。我们就是除了给村里装通宽带之通宽带啊装监控这些事情之外呢，我们联通呢还提供了一些物联网啊大数据啊，甚至在人工智能整套的一个数字技术呢，来帮乡村们来搞种养啊。比如说呢，在我们种地这边呢，我们会给地里装上各类的传感器、摄像头啊等物联网设备，实时查看土壤的一个干湿度啊、庄稼的长势、病虫害一个防治，而且还可以做到自动的控水、施肥啊、精准打药，全程的记录所有的农事操作过程。同时我们还可以靠大数据呢来对接一个销路，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农户知道市场上哪些农产品卖得好价格呢高低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好货呢还可以放到我们联通一个线上的平台进行销售，这不仅可以让大家种得好管得好还可以卖得好。在养牛或者是养鸡这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是全程的数字化记录我们的牲畜家禽一个繁育啊防疫以及喂养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系统呢，我们可以自动的算出呢每一头家禽或者牲畜一个收益减少人工的跑腿，还有一个管理上一个漏洞降低我们的养殖的成本整套数字化方案呢可以非常贴合我们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这一个具体的情况实实在在呢靠数字乡村的科技建好我们的数字乡村，然后助力乡村一个振兴。
1: 对，
2: 好的。
1: 这个网友比较关注的就是他想，就是你看他可能他的这个一旦是搞种植养殖，他就是点多面广嘛。
0: 对。
1: 这个可能拉网线比较麻烦，就是咱们您说的这些措施能不能通过不拉网线的方式来实现？
2: 我们现在都是通过物联网的方式来去做的，都是通过无线的方式，不用拉网线的。对。
1: 只要这个我们的这个无线信号能覆盖的地方，就可以装这些设备。
2: 是的，是的。
1: 好。
0: 而且我觉得像一些大数据的一个东西可以给到这些朋友，比如种核桃也好咖啡也好比如在天气要有什么变化了能够及时的告知是吧，及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让他们
1: 养鸡养牛
0: 对
1: 是吧想吃东西了
0: 都能有更加全面的一个监控这也是我们下来未来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吧。
2: 是的。
1: 好的，好，谢谢蔡伟俊啊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崭新的这个农业发展使用大数据的情况。
0: 对，今天呢我们前面呢已经关注了六方面的问题哈，有通过0871-96100打进电话的，也有一些朋友是通过七彩云端 APP 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一些平台反馈过来的问题。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第一回复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及时进来的问题给到大家以反馈，但同时呢我们未来也会有这个满意不满意问题具体解决的好不好还得大家来打分，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帮我们共同一起来监督一下。
1: 好，今天的第一回复我们就到这里，稍后是热点解析。

0: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好，昨天的金色热线由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上线，由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如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如何增强用户体验等方面的问题。
2: 那接下来热点解析连线到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我们最近的一些热点问题吧，或者还有一些问题是昨天没有来得及去详细给大家介绍去说的一些问题哈，再来听一听联通具体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我们首先关注就是到根据数据统计，到去年年末，2025年的年末，我国的数字消费用户规模达到了9.37亿，占网民整体数量的83.2%。那中国联通在数字消费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为人民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呢？
2: 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公众客户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坤来给我们做解答。您好，王副总。
3: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2: 嗯，有请。
3: 哎，主持人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助力数字经济的一些举措吧。中国联通作为驻电的央企呢，服务好地方经济应该说是我们的主责主业了。那我们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工作部署，发挥我们中国联通一体化的优势的运营，打造了联通云南生活的体系，让我们的5亿的联通用户和云南高原的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有机的结合起来，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跨越山海，联通万家。我们深耕了四大板块，一个是本地生活，目前我们已经入驻了20000余家商户，打造了这个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通过发放优惠券让客户得实惠，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商家引客流，让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门口我就可以消费的省钱省心。第二呢是我们的云品甄选，依托我们联通全国线下的网点，还有我们线上的全域渠道，我们上架了1000余款云南特色的鲜花、咖啡、茶叶、坚果啊，咱们这些特色的产品，让云南的好品好物连接到全国的客户，同时呢也助力我们整个农户的增收。三是我们烟火旅居啊，我们整合了全省16个州市100余条精品的旅游线路，还有130余个旅居的村落。线上呢我们也有一站式的预约民宿，还有民俗的研学体验。那通过这样数字化的方式呢，引领我们全国的游客啊沉浸式的感受云南的烟火生活。最后呢是我们整个的生态权益方面的。我们联动了航空、银行、商超等50余家头部的企业。这个积分呢是互通的，可以兑换鲜花、云品、旅居出行各类的一些权益。只要关注我们在微信上关注我们联通云南生活的公众号，那一站式呢就能解锁衣食住行的全部的福利了。
2: 这些成效得来不易哈，那我们怎么做到的呀？
3: 这个也是经过这个大家共同的这个努力和持续的深耕吧，也感谢政府对我们的支持。总的来说，通过这个平台让咱们的老百姓生活更实惠更实惠，也让来云南的游客更开心，也让咱们云南的特色产品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谢谢。
1: 好，
2: 谢谢您。
1: 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啊，
2: 对，
1: 可以了解很多这方面信息，同时也享受咱们提供的更多的服务。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啊，就是2026年，工信部持续深化开展了数字示老中国行的行动，主题是数字示老智享生活。可见示老工作已经从过去简单的满足老年人的基础通信的需求呢，迈入了以数字化赋能老年群体高品质生活这样一个新的阶段了。
2: 很大的一个群体哈。那针对他们这一块，我们联通应该也要有很多一些比较细的啊，来提升老年群体使用的这种体验感。老年群体也需要品质生活嘞。怎么做呢？
1: 这个问题呢我们连线一下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市场部的产品经理田佳可，
2: 您好，
1: 介绍一下。
2: 您好，田佳可，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就针对这个示老的话，就是云南公司是紧扣了这个数字示老智享生活的一个主题，我们重点是从两个方面开展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从政策法规和服务升级，还有技能传授和普惠福利以及科技赋能5项

0: 暖心举措，深入推进了老年人的一个无暖适老，见效更好的去满足了老年人的一个日益增长的数字生活的一个需求。二是通过一个旅居云南跟彩云康养的一个平台，为旅居的本地老年人提供一个专属的服务，组织一些生活的一些体验给到他们。首先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无暖适老。那无暖适老它指的是啥呢？就是政策法规的清晰，我们就会联合一些像社区啊、养老机构，或者在那个16个州市开展，就是一些银龄公益大讲堂的方式，就截止目前我们开展了应该不少于100场，然后就是教老年人怎么使用智能手机，怎么视频通话，然后还有一些线上缴费，然后今年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用进社区、进乡村的形式，让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老人也能听得懂大家平时聊的什么智能手机啊、视频通话，让他们就是听得懂、学得懂，然后会用嘛这个。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服务升级这方面的话，我们全省的自营厅全部设立这个爱心专席，然后并配备了老花镜、药箱等一些便民的一些设施，同时我们也补充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热线的一些拨打的一些服务，比如像我们的65岁的老年人，他拨打我们的那个10010的客服热线，就可以通过一键直接就连接到了人工座席，就避免了老年人的一个等待时间，也给他们提供一些更专业、更耐心的一些服务。然后同时在一些技能传授便捷方面的话，我们就是通过适老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应用等信息，让老年人的知晓这些内容怎么用、怎么来给他就是便捷生活。然后我们就计划是开展可能多场的一个讲解活动，通过线上的方式，然后也线下的方式结合，来让老年人就是更快的就是接轨我们这个数字跨过数字鸿沟吧这个。然后其次的话，就在普惠上面的话，我们是一直在持续优化我们的一些产品，比如像我们的长青卡呀，然后我们的一些智能手环呐，还有一些健康的一些检测的一些智能终端，就是会提供给老年人一些方便，让老年人也可以用得上这些很好的一些数码产品。其次在安全方面的话，就是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一个联通魔方的一个产品，那它也就是通过清晰消费、用多少收多少的方式，让老年人就是清楚明白的去消费，这也是响应积极国家的一个数字适老的一个政策。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也依托那个联通的云网加 AI 加终端的一个服务一体化能力，然后我们还推出了这个联通 UI、 智家康养等多款的那个适老的一些终端产品。那咱们的联通 UI 的话，就是一个小巧的一个随身设备，然后像老年人遇到什么危险情况，就一键拉拉就可以扯，然后他就能拨通一些报警电话呀，或者是联系到子女啊，就是针对一个精准定位的方式，让子女更好的一些守护老年人的健康啊，这个安全。然后智家终端上面我们还有个康养，就是将一些血压、血糖、手环的一些设备通过那个康养的一个平台连接起来，可以上传数据，随时可以关注就是一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个情况。然后其次的话，像特色活动，我们今年9月到10月会在昆明、大理、丽江等地举办那个旅居云南彩云康养的一个线下体验活动，也是教老年人如何玩转智能设备，享受数字时代的一些便捷乐趣。总之联通将用最高的一个标准、最优的服务，助力云南老年群体畅享数字新生活。感谢。
1: 这个听起来这个就非常实用啊。
2: 对，佳可是产品经理哈，市场部的产品，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其实我就从我身边发现，老人以前都是用老人机，到现在我周围的老人朋友们用的都是智能机，
1: 对，
2: 所以跟你们的这些产品也好，跟你们在后面帮助老年朋友怎么更好的使用这种智能手机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而且
1: 我发现就是刚才介绍的，比如说老年人带的那个叫 UI 的设备是吧？啊，遇到困难不舒服了，赶快按一下或者拉一下，
2: 对，
1: 这样自己的亲友就知道了，
2: 亲友，
1: 或者是这个通过监测他这个戴一个手环，能够监测他血压，比如说家里有高血压的一些老人，他可能忘记吃药或者等，儿女是很不放心的。
2: 是的，
1: 而如果这个数据能够及时的报警给自己的儿女，那就非常实用了。
2: 对，好，再一次感谢佳可。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想咨询的是关于联通在资费透明化和国际漫游资费下调的这样一方面的问题哈。咱们云南有一些怎么样更好的实惠吗？
0: 就好的，就像随着这个出境游。
2: 出境游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看看导播看一下是不是信号不太好，说着说着我们的声音突然一下子断了哈。
1: 好的，回来了，您说。
0: 哎，行，那就是随着现在这个出入境游的一个持续升温嘛，然后可能中国联通我们也对用户的一些需求做了一些优化，还有便捷，还有一些惠民的一些

0: 举措，就比如像我们可能很多用户他在出入境时候，他会想去打开我的这个出境漫游，那我们通过中国联通 APP 还有就是10010这块都是可以自主的一键式就可以打开那个或者是关闭这些国际港澳台的一些服务。就如果人在境外的话，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国际漫游的服务热线，就是18618610010，这个的话就提供一个7×24小时，就如果我们的联通用户在境外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联系到我们，然后我们为他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那这个电话的话也是个免费的，然后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拨打。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在惠民政策方面的话，我们推出了比较多的一些漫游流量包，比如像港澳台地区，它25块钱5G， 然后可以享受到一个高速流量。那像咱们经常去的一些棉老月、新马泰、日韩、美加、澳新、英德意法等国家的话，它是25块钱有3G 的高速流量，大家用完这个流量的话，它就可以基本上可以涵盖到你日常在旅游时候的一些日常的通信基础。然后其次，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个流量太贵了，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活动，就是每周打卡，比如像那个就是港澳台地区的话，它就是0.99元打一次卡，打3周，那我就可以享受到一个畅爽的一个流量，就大概是2.97块。那用户去这个地方的话，他就可以享受到一个高速流量，应该是1G。那如果他去日韩等其他那些欧洲国家、澳洲国家的话，那就是每周19.99，然后打3周卡，那他也可以活到一个就是每天就是有个3G 流量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就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用户他出境旅游中的一些日常的使用。那其次的话，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些像是出境漫游的一些产品送权益的活动，一个就是订购我们的国际畅游套餐就可以送一个权益百宝箱，那就相当于有些热门的权益就可以选。那从8月1号起的话，我们这些套餐还会送出一些携程国际的一些甄选月卡，那有了这个权益的话，就是订酒店享受一些折扣，然后套房间也可以做到一个升级，还有一些特殊的免费的早餐服务可以提供给大家。再者的话，就是我们从8月1号起订这个畅游出境的漫游流量包，就还会送到一些携程的其他会员，那比如像在咱们那个长水机场，它出境的话就可以享受到一个优先的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快速安检的服务，就方便大家一个出游的一个过程。
1: 嗯，好，就是实际上这个操作也很方便啊，
2: 对
1: 啊，选择也比较多啊，
2: 嗯，很细，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是可以选的了。
1: 啊、是，当然这个就是提前了解这方面信息，然后呢提前做一些准备攻略，然后呢在使用方面呢就可以减少遇到的各种障碍了。嗯、
2: 好，再一次感谢市场部产品经理田家可的介绍。
1: 嗯，现在呢，这个信息扰民的情况，大家这个反映的比较多啊，
2: 嗯、
1: 困扰比较大。
2: 还是会有、嗯。
1: 对，咱们联通在防止信息骚扰方面有没有是一些具体的举措？这方面呢，我们也请联通的相关负责人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对，有请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反诈事主管黄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
3: 嗯、
2: 好，黄主管。
3: 你好，主持人。
2: 嗯，请说。
3: 啊，你好啊，那我介绍一下。首先，信息骚扰呢，我们一般是指出于商业啊或者营销的目的，在未取得这个接收人的同意啊或者接收人已经明确拒绝的情况下发送的电子信息，那么我们也称之为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那它的形式呢，主要包括垃圾信息和骚扰电话等。那么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呢，在防治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方面呢，啊，一直坚持走综合治理和体系治理的道路，那么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啊，第一是加大推进来电、来信免打扰和联通安全管家防范治理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服务推广的力度，通过线下的营业厅、联通的 APP、线上的宣传矩阵，开展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宣传，普及安全防范的知识，引导用户注册使用免打扰的功能。那么联通的用户啊，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注册率，我们2026年较2025年已经提升了19%，也就是说有更多的用户在使用我们的这个服务啊。第二是我们进一步规范企业呼叫中心以及行业短信等相关业务啊，严控业务啊营销扰民。2026年联通公司没有因为啊电信业务扰民的问题啊被相关单位通报啊。第三是我们加强

0: 信息的治理。啊，联通公司建立了集团以及省两级公司协同的啊垃圾信息治理平台，运用我们现在先进的技术啊，包括大数据、AI 的一些能力，不断的迭代升级系统的能力，加强管控。那么这里我有个数据，就是2020年上半年，通过我们的大模型研判，精准拦截了啊垃圾信息160余万条啊。那么主要我们就是采取了这些措施，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那么采取了很多措施，同时用户自己也可以做一些选择，是吧？选择相应的套餐。
2: 是的，我们最后有请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网络运营事业部主管王俊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联通如何锚定方向，把碳中和的要求转化为绿色发展的实际的动力。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王主管，请
1: 介绍。
3: 就是我们作为云南本地的中信央企，云南联通一直把节能降碳当成一份重要的责任来扛。我们都希望天更蓝，山更绿，企业的发展也得跟得上这个节奏。在过去的15五期间，云南联通就已经开始系统性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了。简单的说，我们就是给联通的通信网络进行一个减负和瘦身。比如说，在保证大家手机信号越来越好的前提下，我们对全省5678个老旧的2G、3G、4G基站进行了优化调整，设下来了5795套BBU 设备，也就是经常说的通信系统的一个大脑，还有6990套老旧的设备，另外还有12153套老旧的传输设备。这不仅让网络更加高效，实实在在的减少了能源的消耗。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云南联通在绿色的发展上更是加了把劲。我们主要从5个方面协同发力，一是让基站更省电，就是让咱们身边的信号塔更加节能；二是建设绿色数据中心，给海量的数据找个绿色的家，能耗更低。目前已经改造完成了4个老旧数据中心的空调系统，让他们更省电。第三个是改造绿色机房，让通信设备的家更加环保，优化网络结构，让数据的传输路由路径更短，效率更高。第四是智慧能源管理，用智慧系统用好每一度电。第五个就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还结合云南的日照条件比较好的特点，在全省推广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应用，也就是利用太阳能来供电。我们计划在今年以内完成40个零碳机房的改造，这些机房主要是靠太阳能来进行工作。总之，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单位电信业务能耗能够持续的下降，为大家提供更好的通信服务的同时，也守护我们云南的绿水青山做出一份企业的贡献。
1: 嗯，
3: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
2: 谢谢。
1: 绿色发展中实现我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再一次提醒大家，金色热线热线电话是0871961100。下期上线的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在下周四中午的12点到1点。
1: 好，再会。
2: 再会。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

0: 请依法纳税。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

0: 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0: 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0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啊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你啊就快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一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昨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在现场3.4万多名观众的助威下，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力克昆明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云南省扩容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品类，新增9类产品纳入国家补贴支持范围，从昨天起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核销。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为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600亿元，同比增加超60%。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来的9.6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在1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

0: 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7月11号晚，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在现场3.4万余名观众的助威下，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力克昆明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省领导一同观看比赛并颁奖。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举办滇超联赛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谱写体育强国云南篇章的具体行动，是激发体育消费需求、拓展体育消费场景的务实举措。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多次就办好滇超联赛提出工作要求，对联赛竞技、组织服务、安全管理、精神文明建设等赛事工作给予肯定。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各级各部门团结协作，各球队奋勇拼搏，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滇超联赛取得了预期成果成效，充分展现了全省各族儿女拼搏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绿茵风云动，足梦彩云南。首届滇超联赛秉持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理念，2025年11月29号揭幕赛以来，历时8个月，共完赛128场，累计进场观众超165万人次，场均观赛人数达1.3万人次，成为全省规格最高、覆盖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全民城市足球赛事。广大球迷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联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由冬到夏，随着赛事的推进，各球队竞技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关注度持续走高，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有效激发了全省人民足球热情、体育爱好和文体旅消费潜力。春城梁夏，逐梦绿茵。当晚，昆明市中心城区改造一新的拓东体育场流光溢彩。这座历经数十载变迁的历史地标建筑，见证了无数赛事，承载着云南人民的体育梦想。大批球迷从各地汇聚而来，期待一睹高原足球健儿驰骋风采。置身场内，四周大屏循环播放巅峰对决、水与争锋赛事集锦，精彩镜头激荡人心。赛前一场暴雨骤至，现场热烈的气氛却丝毫未受影响。18时50分许，花车巡游开始，运动员、教练员、足球少年、啦啦操队等方阵依次入场，伴随着独具特色的舞蹈鼓舞云南。看台上各州市文旅方阵激情拉歌，山歌唱起来，打跳嗨起来，巨型足球滚起来。看台上球队口号此起彼伏，战鼓隆隆，数万观众的热情欢呼瞬间汇聚成欢腾的海洋。临近开赛，足球少年共举冠军奖杯入场，昆明队、丽江队球员和裁判员入场，入场毕全场起立高唱国歌。20时许，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两支球队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两队在雨后湿滑场地上互有进攻，焦灼对战，

0: 以0-0战平。下半场比赛节奏明显加快，近70分钟时，丽江队55号杨国元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此后，昆明队在逐渐加大的雨势中全力进攻，但多次攻门未果。中场哨响，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22:40许，雨中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下，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分别为冠军、亚军、季军球队颁奖。刘小凯、赵俊民、宗国英、杨洋、刘勇、徐浩等省领导颁发最佳射手、运动员、守门员等个人竞赛奖项和未来之星、平凡之星等个人特色奖项。雨中的灯光秀耀眼震撼，首届滇超联赛圆满收官。7月10号晚，滇超联赛3-4名决赛同在拓东体育场举行，德宏队以2-0战胜曲靖队，摘得季军。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积极倡导勤奋努力工作、快乐健康生活的理念，大力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认真总结赛事经验，不断优化赛事服务管理，精心打造滇超联赛品牌，推动全省体育事业、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激发全民体育健身热潮，丰富群众性体育赛事，做强做优云南体育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丰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要壮大赛事经济，深化跟着赛事游云南，支持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促进体育与农文旅商等融合发展，创新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群众增收和经济发展增量，为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贡献体育力量。有关省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州市相关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有关国家驻昆总领事馆官员受邀观赛。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昨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落下帷幕，丽江队以1-0力克劲敌昆明队，以18连胜的傲人战绩斩获首届滇超联赛的总冠军。
2: 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的现场，
3: 当晚8点，比赛在细雨中正式打响。上半场双方球员拼抢积极，对抗激烈，半场结束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双方都加强了攻势，力求改写比分。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丽江队55号杨国元禁区造点并主罚命中，丽江队1-0取得领先。面对落后局势，稳住心态的昆明队多次发起强烈攻势，但都无功而返。中场哨响，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丽江队以18连胜的不败战绩夺得首届滇超联赛的冠军。丽江队主教练周慎元：
4: 过去的18场比赛啊，我们中间其实很多场次啊也是很焦灼，也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每一场比赛吧，非常开心我们赢得比赛，然后获得胜利。
3: 虽遗憾败北，但昆明队依然书写了一部关于信念、韧性与成长的绿茵故事。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5: 在遗憾的同时呢， 再次呢感谢为我们

0: 业余足球这些健儿搭建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的球迷风雨之中见证了我们这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八个多月，16城百余场绿茵激战落幕，草根球员为城市荣光驰骋，百万球迷共赴高原足球盛宴。
2: 除了支持还是支持，除了喜欢还是喜欢，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3: 这个赛季表现得非常优秀，非常亮眼。
4: 我们热爱我们的城市，
5: 越努力越幸运。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是冠军。
1: 落幕不是终点，而是新城序章。滇超，我们下个赛季再见。
6: 暑期到来，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点亮多彩暑期生活。晚上8点，在昆虫科普课堂上，讲师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活动，指导大家利用各类植物种子制作萤火虫创意饰品，同时细致讲解萤火虫的身体构造、独特的发光原理等专业科普知识。此外，讲师还依托昆虫标本与活体观赏昆虫，向孩子们介绍热带夜行昆虫的特点，讲解昆虫生长周期、栖息环境和夜间户外观察注意事项。孩子们沿着指定步道进入林区观测点，草丛间点点闪烁的萤火虫，水沟里悄然出没的红龙蜈蚣，树叶上缓缓爬行的毛毛虫，还有路边整齐列队有序行进的蚂蚁群落，一幕幕鲜活的自然景象让孩子们连连惊叹。深圳小朋友李易遥：
7: 我今天看到萤火虫了，肚子一闪一闪的，好漂亮，今天我学到了很多，很开心。
6: 为保障孩子们夜间活动安全，景区安排安全员全程随行，并对集合点、水域边缘、观测点等重点区域进行动态看护。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安全员石炳春：
8: 针对孩子们好奇好动的特点，每到上下车、进入展馆、户外等，我们都会清点人数，同时还会围绕景区水域重点提醒孩子们不要靠近水边，游客在游玩时发生受伤、人员走失等情况，我们会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处置。
6: 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是国家4A级景区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园区占地1800多亩，园内橡胶林、湿地、茂密灌木丛构成完整小型热带生态系统，为夜行昆虫提供了良好栖息环境，是优质的夜间自然研学实景课堂。据了解，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景区夜间研学项目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自然研学正在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9: 面对暑期游客人数增加，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让夜间生态研学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的特色品牌。
1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2: 守护宁静。

0: 景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台风这一自然界中的隐形杀手，以其惊人的破坏力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每当汛期来临，台风便可能随之而来，给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了解并掌握台风的防范措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台风来临前，及时获取预警信息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或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这些预警信息不仅能告诉我们台风的路径和强度，还能帮助我们提前了解可能受影响的区域，从而做出合理的应对。避免外出是台风天气下的明智之举。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不仅会让人寸步难行，还可能引发各种危险情况，例如户外广告牌、树木等可能因风力过大而倒塌，对行人构成威胁。因此，在台风天气下，我们应该尽量待在家里，确保自己的安全。此外，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也是防范台风的重要措施。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应该对阳台、窗户等处的花盆、晾衣架等物品进行检查，确保它们不会被风吹落。同时，我们还应该检查并加固房屋的屋顶、门窗等部位，以减少台风对房屋的破坏。总之，面对台风这一强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应该保持冷静，提前准备，积极防范，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5: 好，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来听报道。
6: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0,000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 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

0: 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截至目前已造成4333人死亡，16000多人受伤。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怒江南部、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西双版纳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昆明主城区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

0: 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07期。听众朋友，水肿在生活当中很常见，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水肿，既不红也不痒，发作起来呀，却可能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夺走生命。它不是过敏，也不是感染，而是名为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HAE 的罕见病。这种病啊，它之所以不红不痒，是因为啊，水肿是由缓激肽引发，不会刺激皮肤的神经末梢，而过敏性水肿会释放组胺，带来瘙痒感。更危险的是 ，HAE 引发的是喉头水肿，最快十分钟就可能导致窒息。而普通过敏性喉水肿通常有30分钟以上的缓冲时间，且抗组胺药和激素治疗有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中心的于永梅主任，带大家深入了解这种致命水肿的识别及。

0: 急救与预防知识，守护呼吸的关键。
1: 名医档案。
0: 于咏梅，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研究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变态反应学及鼻科学临床研究和教学工作，擅长过敏性疾病及慢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诊治，对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等罕见病的诊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目前任云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等多个职务。于准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2: 子莹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聊健康话题。
0: 于主任，上期节目呢，我们初步了解了 HAE 的凶险，今天呢，您能不能先帮我们理清一个概念，什么是不红不痒的水肿，为什么它会比过敏更危险呢？
3: 好的，子莹， HAE 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全球患病例约为50000分之1，我国估算患者约2.8万人，但目前明确诊断的不足1000人。它的本质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导致体内 C 脂酶抑制物缺乏或功能异常，进而使缓激肽水平失控升高，引发皮肤、消化道、喉部等部位反复水肿。不红不痒是因为缓激肽引起的血管扩张和组织水肿不刺激皮肤神经末梢，而过敏引起来的组胺释放会引起瘙痒。更危险的是 HAE 的喉头水肿发作后最快10分钟就可能导致窒息，平均4.6小时出现完全的气道阻塞。而普通过敏性喉水肿通常有30分钟以上的缓冲时间，且看阻胺药和激素有效。
0: 也就是说不红不痒来势凶猛，常规的抗过敏药无效，是 HAE 的重要的警报。那么患者从发病到确诊通常要经历多长的时间呢？主任，
3: 我国 HAE 患者从首次出现症状到最终确诊平均需要13年。国际数据显示，在缺乏特效药治疗的时代， HAE 喉水肿的致死率高达25%至40%，而延迟诊断是导致死亡的最常见病因。
0: 于主任呢，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知道 HAE 不红不痒是它发病的特点之一。那在临床上 ，HAE 最容易被误诊成哪些疾病呢？为什么误诊率这么高呢？
3: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子莹。HAE 的误诊率超过90%，最常见的误诊包括急性会厌炎，喉部表现相似，但抗生素和激素对 HAE 无效。阑尾炎、肠梗阻、胆囊炎等急腹症 ，HAE 可引起激烈的腹痛、恶心、呕吐，常被误拉上手术台切除了阑尾和胆囊。荨麻疹、血管性水肿，通常类型的水肿用抗组胺的药有效，而 HAE 无效。心源性和肾源性水肿 ，HAE 的水肿发作迅速，消退也快。且不伴心源性功能异常，没有心源性、肾源性基础病。误诊的核心原因有两个，一是医生和公众对 HAE 认知不足，二是 HAE 发作表现与多种常见病重叠，但病理机制完全不同。
0: 那现在呢，我国的 HAE 的诊疗水平有了哪些突破呢？患者还能否获得有效的治疗吗？
3: 子莹，近年来我国 HAE 的防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2024年发布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诊疗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提出，治疗目标是实现零发作，并将治疗分为了急性发作、短期预防和长期预防三大模块。更重要的是，靶向药物如艾替班特、纳拉利欧单抗已纳入国家医保，过去上万年一支的急救药，现在患者自付费用大幅下降约1000元左右。 全国多家医院也建立了多学科诊疗团队，显著提高了确诊。

0: 诊率和救治成功率。
1: 啊，这可是患者的福音呐！那于主任，HAE 喉部发作时，身体会发出哪些具体的信号呢？我们该如何快速识别呢？
0: HAE 喉部发作的信号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总结为三个阶段的预警。第一阶段，喉部异物感、吞咽、费力；第二阶段，声音嘶哑、说话含混，像嘴里含着热土豆，医学上叫热土豆样语言；第三阶段，吸气性呼吸困难、喘鸣、血氧饱和度下降、三凹针，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必须立即急救。关键鉴别点，HAE 的水肿是不痛不痒的，而过敏水肿通常是伴有明显的瘙痒。
1: 哦，是这样。那如果确认是 HAE 的喉部发作，正确的急救步骤是什么呢，主任？
0: 我给大家总结 HAE 喉水肿急救的黄金四步：第一步，识别异警，出现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等信号，立刻警觉；第二步，立即用药。如果患者备有艾替班特，第一时间皮下注射。第三步，赶紧就医，立即送往最近的医院急诊，并明确告知医生，我是 HAE 患者，可能喉水肿会发生。第四步，维持气道的通畅，医院应做好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的准备。密切监测血氧饱和度和生命体征，特别提醒所有 HAE 患者必须随身携带至少2剂急救药和医疗警示信息卡。发作时自己可能说不出话，这张卡就是救命符。
1: 是的，那除了急救啊，在我们的日常预防也是同样重要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预防方法吗，于主任？
0: HAE 的治疗核心是预防为主，急救为辅。长期预防，首选那拉利优单抗，这是一种靶向的生物制剂，能从源头减少缓激肽的生成。国际研究显示，使用后患者的夜发作率平均降低85%，且安全性良好。短期预防针对拔牙、扁桃体切除、气管镜等医疗操作。术前必须使用新抑制物、浓缩物或雄激素类药物，避免操作诱发急性水肿。
1: 主任呢，您上面说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大概了解了。知道 HAE 患者得了这个病啊，确实是非常的关键。那哪些人应该去做 HAE 的相关筛查呢？
0: 好的，子莹，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有以下5类情况的人，建议尽早到耳鼻喉科或变态反应科筛查。第一，反复发作的颜面部、唇、舌、喉头或四肢的水肿，且不痛不痒。第二，水肿发作时，抗组胺药、激素治疗完全无效。第三，不明原因的反复激烈腹痛，常规检查如 B 超未发现急腹症的真相。第四，有家族史，尤其是有亲属因喉头水肿去世的。第五，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发病的。
1: 那确诊后的患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自我管理的建议吗？
0: 我们建议建立3级防护网，一级是从患者自身，避免创伤、感染、情绪波动等诱因，随身带药和信息卡。定期随访监测新抑制物的浓度和功能。二级预防，家庭协作，学会急救药物的注射方法。三代以内的亲属做基因筛查，早发现早干预。三级预防，社会支持，加入中国 HAE 之家等患者组织，获取最新的诊疗信息，获得心理和实际的支持。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生活罕见病科普专题》。听众朋友，HAE 不是普通过敏，它是遗传基因缺陷导致的，不传染，但会代代传。突然脸、嘴、四肢肿，更危险的是喉头、肠道水肿。喉头肿会窒息，肠道肿会剧烈腹痛，肠胃

0: 误诊成过敏阑尾炎，他没有办法靠抗过敏药救治，早确诊备急救药才是保命的关键。有家族水肿史、反复不明原因的肿胀，一定要去正规医院的变态反应科查补体。这病啊，虽罕见，但已有特效药，有医保，有规范的诊疗路径。那么接下来呀，继续请于永梅主任解答听众的提问，带您守住呼吸的生命防线。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节目，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欢迎回来。那么节目下半段呢，请专家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这位朋友叫春暖花开，他说：医生您好，我妈妈呀经常手脚肿，按下去不回弹，不痛不痒，看过很多的科都没有查出问题，这会是 HAE 吗？
2: 你好春暖花开，你描述的这种不痛不痒，按至凹陷，反复发作的水肿，确实要警惕 HAE， 建议带你母亲到变态反应科或耳鼻喉科检查血清 C 酯酶抑制物的浓度和功能，同时询问有无家族史，早筛查早诊断，才能避免喉部发作带来的致命风险。
0: 嗯，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冬雪的提问，他说：我每次牙科治疗之后啊，嘴唇或者舌头都会肿，医生说呢是麻药过敏了，但是抗过敏药没啥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好冬雪，你的这种情况非常的特殊， HAE 患者常常在拔牙口腔的操作以后诱发局部的水肿，且抗组胺的药和激素治疗无效，你描述的抗过敏的药没用的恰恰是 HAE 的重要线索，建议你尽快做 HAE 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未来任何口腔的操作前都需要短期预防。
0: 嗯，好，这位朋友叫豆豆妈，她是这样说的：我确诊 HAE 一年了，想问能不能正常运动，有没有哪些活动要避免的呢？
2: 你好这位听众，你这种情况是可以运动的，但要避免高强度易碰撞易诱发创伤的活动，比如拳击、摔跤、激烈的对抗性的运动，推荐散步、瑜伽、游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运动前后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疲劳和脱水，随身携带急救药，安全第一。
0: 嗯，好，主任，今天呢提问题的朋友非常多，大家呢听了您的介绍，对 HAE 呢还是非常的关注。我们继续来回答兔乖乖的提问，他说想请问一下，这类水肿一般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发作呢？
2: 你好这位听众，常见的诱因有轻微的外伤、手术拔牙、感染、情绪压力、夜惊、应期、劳累，很多人没有明显诱因也会发作。
0: 嗯，好，谢谢主任。继续来看会飞的鱼的提问，他说我家的姑妈呢有这个疾病，听节目说这个病啊会遗传，这是真的吗？
2: 你好这位听众，多数是常染色体的显性遗传，父母一方有，子女 50% 的概率患病，也有少数是新发的基因突变，没有家族史的。
0: 嗯，好，主任，我们抓紧时间最后来回答小水仙的提问，他说我家的奶奶呀就是这类疾病，想请问专家，患者在平时要注意些什么吗？
2: 你好，首先要记录发作的诱因，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外伤，规律的作息和减压，告知家人、学校和单位病情，学会自救的流程，还要定期复诊，规范用药。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1058 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好的，于主任，想请您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0: 健康小贴士这一环节呢，给我们总结一下 HAE 与普通的过敏水肿最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呢？好方便大家呢在下面记忆。
1: 好的，子莹， HAE 三大核心区别在病因不同， HAE 是遗传病， C1 指酶抑制物的贴发，过敏是免疫系统异常的反应。症状的不同， HAE 不红不痒，常伴腹痛，喉部的发作致命，过敏水肿会痒，一般无腹痛，喉部的风险远低于 HAE。 治疗不同， HAE 用抗组胺的药，激素无效，必须用艾替班特、纳那利优单抗等靶向药，普通过敏用抗过敏的药就有效。
0: 主任，在我们知道 HAE 的核心防治当中有三要和三不要，您在节目最后再给我们提醒一下，什么是三要，什么又是三不要呢？
1: 好的，我总结的三要三不要，要记住不红不痒，反复发作，抗过敏药无效，警惕 HAE。 要检测 C 指酶抑制物的水平加基因的检测，随身携带艾替班特，学会急救注射，不要误诊，季节盲目的抗过敏，抗感染治疗，不要拖延，喉部异警信号出现，立即用药就医，不要放弃，有药有医保有方案， HAE 可防可控。
0: 今天的节目呢，于主任跟我们说了满满的干货。于主任，您带来的精彩讲解呀，我们非常受益。在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再给我们 HAE 的患者和家属说几句心里话好吗？
1: 好的，子莹。 HAE 虽然罕见，但现在已经不是无药可治的结症，有急救药，有预防药，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科学管理，规范治疗，不再担惊受怕，也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病，帮助身边可能被误诊的人早一步走上正确的诊疗之路。耳鼻喉医生永远是大家呼吸的守门人。
2: 独家策划，
3: 专为健康打造，
2: 我们联合全省各大名医专家，
3: 为你，
4: 为你，
2: 为我，
4: 为我，
3: 为他，
2: 共同发起健康新主张。
3: 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2: 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3: 请拨打电话96100参与节目。
2: 请用微信寻找云南新闻广播参与节目。
3: 好的生活在健康中注入新的活力。
2: 好的生活与健康并肩同行。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系列学习了 HAE 的识别、急救、预防和自我管理。记住，不红不痒的水肿加抗过敏药无效加反复腹痛或喉部不适，就一定要警惕 HAE 了，就能在关键的时候守住生命的防线。认识罕见病，不恐慌，不忽视，早识别，早规范治疗， HAE 患者也能安稳生活。如果您或家人有类似的症状，请及时到耳鼻喉科或变态反应科筛查。非常感谢于主任的健康科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下一期的话题是平衡的艺术，肿瘤免疫治疗。请您继续关注7月15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5: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6: 有健康才有未来。
5: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6: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5: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心中的坚定。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天同。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感受新变化，发现新云南，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节目。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0: 今日热点。今天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运会的动态。九号上午，承载古滇文脉和体育精神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开启红色精神与爱国薪火之路。我们来听报道。
2: 圣火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出发，沿翠湖西路、翠湖南路、皇宫东街、翠莲道、云瑞西路、酒杯楼一路传递，最终抵达抗战胜利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条红色精神与爱国薪火之路串联起昆明多处红色地标，是昆明最重要的红色文化集聚区，承载着厚重革命记忆。大家纷纷表示，把象征拼搏奋进永不言弃的体育圣火与革命先辈救国图景

0: 强、艰苦奋斗的红色基因结合，不仅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还把省运圣火放进城市人文腹地，赋予运动会厚重的城市文化底色。火炬手杨杰
1: 在红色精神以爱国星火之

0: 神韵火炬传递特别震撼。这条线路就是历史底蕴十足，既有百年军校风骨，又有春城城市风貌，圣火奔跑在红色街巷，特别有城市温度。
1: 志愿者
2: 一边是百年的红色烈士，一边是热烈的神韵圣火，先辈们用热烈的血肉铸就我们的家园，新时代我们用运动拼搏，奋勇争先。火炬传递不仅是体育的接力，更是红色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年轻人更加懂得了奋力、担当、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此次红色精神与爱国星火之路火炬传递，以体育星火连续百年红色血脉，进一步凝聚起全民奋进力量，扩大省运会全民影响力。志愿者
0: 昆明全民健身氛围越来越浓厚，有幸作为志愿者来看着圣火穿梭在翠湖红色街区，特别的振奋人心。希望借着省运会的热潮，让更多人走出家门参与运动，拥抱健康生活。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九号，来自省发改委的消息，国家发改委日前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8.3046亿元，支持136个以工代赈项目实施。投资计划覆盖云南13个州市、31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3.36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3.8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据九号举行的云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近3年全省电诈案件发案数、造成群众损失数较前3年分别下降29.4%、36%，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根据介绍，经对2025年以来云南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情况的分析，目前全省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占总发案的85.7%，分别为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贷款征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冒充公检法、网络婚恋交友、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有关诈骗。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部的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至25号在瑞丽姐告正式举办。这是拥有60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本次公盘所有货源均为缅甸一手原石，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办等专属政策红利，切实降低企业成本。依托解告境内关外特殊监管模式，货物可自由仓储、加工、展示，通关高效便捷。9号，2026首届云南低空经济博览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听报道。
2: 说起低空经济博览会，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无人机。
3: 这个是我们无人机的货舱，它有144升的容积，最大载重有30公斤。
2: 赵直光说，这款方舟80中型物流无人机2025年底在云南投入使用，最长航程可达60公里，主要用于配送药品、生鲜等物品。
3: 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一共运输了超过3000个架次，整个运输的标本数量也已经超过了5万份的标本数量，节约大概至少30%，平均下来我们有个40%左右的，这样一个时效的提升。
2: 云南汇飞无人机带来的是一款大载重无人机，满载300公斤的物品可以飞行18分钟。
4: 可以运用在电力塔材的调运，根据用途的话，我们可以在

0: 上面装一个植保箱，然后进行植保，然后也可以进行物资投送、应急这一方面的用途。
1: 本次博览会吸引了大疆无人机、会飞无人机、云翼无人机等100多家知名企业亮相，全方位展现国内低空产业前沿技术成果。参展企业表示，云南是国内发展高原低空经济的天然优质地，全年试飞天数超300天，空域开阔，飞行条件优越，山地、林区、乡村等差异化应用场景全国独有，具备发展特色高原低空产业无可替代的资源禀赋。
2: 我觉得云南低空经济有天然的土壤，云南山多嘛，咱们说白了，山比较多，很多用人力解决不到的问题都可以用无人机来解决。我觉得大家可以踊跃地参加到这个赛道来，踊跃地成为这个赛道的有力的人才，进而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
3: 云南的企业要打开思维，打开格局，要和先进地区充分交流，利用外边尤其先进地区的优势资源和技术，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广大农村和山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楚雄。今年是互滇协作3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产业牵手到科创共融，楚雄州依托互滇协作机制，绘就了一幅产业与科技共生、发展与富民同频的振兴新画卷。
1: 在永仁县野森达骏业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工人陈天琴正在分拣松露。这份家门口的稳定工作是互滇协作惠及百姓的缩影。为破解野生食用菌加工技术弱、产业链短、优质不优价的困局，企业借互滇科技协作东风，建立省州两级专家工作站，运用冷冻干燥、孢子破壁、超声波萃取等前沿技术，研发20余款食用菌深加工产品，手握47项专利。同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在上海设立代理商，成功打开高端市场。公司开展技术培训，汇集3911名农户，让小小菌菇真正成为群众稳岗增收的致富伞。永仁县野森达骏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元华：
2: 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4285万元，上海销售额在1000万元左右，饮品入户工作和上海对口帮扶县百县百品消费帮扶行动成效明显。
1: 科技赋能的不仅是销路，更是产业链的升级。南华县咪伊噜天然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曾面临野生菌残次菇利用率低、产品风味提升难等瓶颈，通过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冯涛专家团队共建工作站，企业实现了科研成果与生产需求的精准对接，让100余种绿色产品突破技术壁垒，从粗加工走向精制造。南华县咪伊噜天然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于月仙：
3: 未来啊，我们将技术依托专家的工作站，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让科技加赋能绿色食品产业，助力企业发展，也带动当地的这个群众增收。
1: 产业协作遍地开花，种业振兴再结硕果。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与楚雄州农业科学院共建云南高原特色果蔬育繁种联合实验室，在种质资源共享、联合育种、品种引种、人才培育等领域多点发力。引进的水稻、鲜食玉米、蔬菜等近50个品种正在进行适应性试验，其中黑金699玉米表现亮眼。同时互滇两地人才共育，楚雄每年选派专家赴上海学习，上海专家定期到场指导，实现了技术与智力的双向奔赴。楚雄州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姚国强：
4: 每年上海市农科院领导及专家都有10余人次到楚雄州进行现场工作交流和技术指导，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科研和技术推广方面的难题。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
6: 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更多的新闻。小微创业是群众就近创业灵活增收的重要渠道，针对广大小微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资金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临沧耿马县人社部门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惠民政策，精准扶持小微个体创业发展。
1: 走进耿马县芒片傣寨创业村落的耿马矮宝饭庄，店内环境干净整洁，后厨运作规范有序。作为本地特色傣味家常菜馆，门店此前一直计划翻新升级，却长期受资金短缺问题制约。普通商业贷款需资产抵押，利息高，审批周期长，让小规模创业者望而却步。对此，人社部门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服务，成功破解了小店的发展困局。耿马矮宝饭庄老板李建平：
9: 现在自主开店创业可以申请人社部门这个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门槛低，成本也低，服务还好，大大的减轻了我们创业经营压力。就拿我们自己家饭店来说，成功申领到30万块的创业担保贷款后，门店顺利完成整体翻新，现在店内客流量也是稳稳上涨，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1: 从缺钱不敢干到有钱放心干，众多小微个体创业者在人社惠民政策的赋能下，不仅实现了创业梦想，增加了家庭收入，还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邻里共同增收。耿马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应波：
10: 创业担保贷款是专门面向个体工商户、返乡创业者、就业重点群体的普惠惠民政策，最大的优势就是免抵押、财政贴息、风险低、服务优、审批快，区别于商业贷款，有效降低了小微创业者的融资门槛和创业成本，真正让创业者轻装上阵，零压力创业。
1: 下一步，耿马县将持续聚焦小微创业、民生增收，不断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服务，简化审批流程，下沉政策宣传，精准对接小微行业需求，以金融活水持续浇灌市井烟火经济，激活基层小微创业活力，真正实现带动创业、稳住就业、带动增收，夯实民生幸福底色。
0: 7月8号下午，2026云南移动第五届安逸养老杯广场舞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举行。来听报道。
11: 本届赛事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AI 健康管家、智慧守护为主题，覆盖全省16个州市，以家庭共舞、数字爱家、温情

0: 公益为核心，深度融合 AI 科技、安逸养老、旅居康养等元素，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体旅名片，打造科技赛事加康养旅居特色 IP。
1: 云南就是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呢，借助这个赛事的舞台呢，就走向更广阔的一种宣传的平台。那第二呢，就是在我们全省16个州市的129个县当中，创作的很多广场舞的节目呢，他们都深挖了云南民族文化的元素，用优美的舞姿来讲云南的故事。
0: 自2018年首届赛事落地以来，云南移动携手云南广播电视台，已成功举办了4届广场舞大赛。经过多年积淀，已成长为云南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传播影响力最强的全民广场舞标杆赛事。今年首创全家福舞队参赛机制，鼓励以家庭为单位参赛。
2: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舞台来引导引领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科学健身乐享生活，来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智慧化，让我们的老年人不仅能展现他们自己的风采，然后更是把我们一个安逸养老品牌从线上引到线下，来触达群众，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家庭来了解中国移动在智慧养老方面的一个服务理念。
3: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更多身边的新闻资讯。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哎，李奶奶今儿怎么没来跳广场舞啊？
8: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昨儿晚上不是地震了吗？她这一着急，没穿鞋就往外跑，不小心被花盆划伤了脚。
9: 哎呦，我也吓一跳，当时迷迷糊糊的觉得床在晃，我吓得呀赶紧躲在被子里，蹲在床上护着头，心想如果有东西砸下来可不能砸着头啊。
8: 没错啊，我那会儿在洗手间，眼看着牙刷漱口杯噼里啪啦砸下来，我赶快抄起小凳子罩在头上。
7: 嗨，我睡得死，没感觉到地震，还是儿子打电话叫醒我，让我赶紧出去避避，怕有余震。
8: 多亏您儿子住得近呢、像咱小区好多老人的小孩都在外地，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我看啊，咱们应该建个互助小组，出了事儿好互相照应，确认大家的安全。
1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地震老人莫慌，保护头部互相帮忙。
1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0: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崩塌这种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灾害，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别担心，只要我们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风险。首先，当面临崩塌时，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要迅速评估周围环境，判断崩塌的方向和可能的危险范围，然后选择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接下来，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关键，请切记不要停留在陡坡或悬崖附近，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崩塌。同时，避免在滑坡体上停留或行走，因为它们极不稳定。了解崩塌的预警信号也很重要，在崩塌易发区，我们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连续的降雨或地面的微小变形，请立即撤离并报告相关部门。如果不幸被困或受伤，请不要慌张，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报警或者发出求救信号，如哨子、镜子反射阳光等。同时，尽量在显眼的位置留下标记，并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最后，请记住，崩塌的防范需要平时的充分准备，了解居住地的地质环境，制定家庭应急预案，准备必要的应急物资等都是重要的防范措施。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范崩塌灾害，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7: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8: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7: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8: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7: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好，接下来插播一条仅限云南听众的内部福利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迎来26周年大庆，今天率先开通云南专属福利专线，眼睛干涩、发雾、模糊、迎风流泪、看手机电视费劲儿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多送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疲劳干涩，总觉得眼睛啊揉不净，里边有沙子，出门遇强光就刺痛淌眼泪，严重的时候视线灰蒙蒙一片，报纸电视什么都看不清。那么您就趁机会用用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里边融合了10多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错渗技术，营养吸收更快，贴一次相当于给双眼做一次中药雾化理疗，敷完眼睛瞬间清亮舒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的不适感明显减轻，日常看东西轻松不费力。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盛大庆典，今天所有云南听众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福利直接翻倍，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

0: 蒸汽眼贴，再加一套周年庆限定豪华大礼包，里边有一台音量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张柔软透气的双人床夏凉被，之前可是从来没有赠送过的，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给咱们云南的听众特批下来，现在限时10分钟都可以抢购了，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听新闻。玉溪一门产业园区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以精准招商集聚优质资源，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
2: 2003年，一门产业园区优化升级为省级产业园区，形成了一园四片区的发展格局。其有色及稀贵金属回收利用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政务服务领域，园区大胆改革创新，打出了审批提速的组合拳。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管委会园区服务中心主任赵春东：
3: 常态化开展浇地级开工、竣工级投产基础上，在全市率先成功实施公营类投资项目单体单栋建筑验收、验灯合一、正贷联动、审批服务改革，打出三改联动组合拳，全力畅通项目落地建设快车道。
2: 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园区不断创新招商模式，构建园区加平台加专班的招商体系，派出四支专班常驻珠三角对接优质资源。2025年，累计走访企业170余家，成功促成年产6000吨水晶新材料、10万根混凝土电杆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高琴：
4: 园区今年3月份印发实施了全员招商驻点招商工作机制，由园区班子领导带队外出东莞驻点招商，拓宽引资渠道。
2: 目前园区已集聚

企业347户，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7户，专精特新企业数十家。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256.54 亿元。2026年一季度，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上扬，发展韧性充分彰显。

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民生服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补贴有新的动态啊。7月9号，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2026年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公告，将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开展2026年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补贴实施时间为自2026年7月10号至9月30号18时止。本次活动先到先得，在活动过程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额度领取完毕，相关活动即截止。新建商品住房套总价不足80万，含80万元的，按税后5000元每套补贴，套总价在80到160万元，不含160万的，按税后10000元每套补贴，套总价在160万元以上，按税后15000元每套补贴。本次补贴为个人所得税税后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购房人本人银行账户。今年暑假，昆明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分学段设置差异化开放周期，市民只需线上预约，刷脸即可入校锻炼，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运动空间，丰富假期的健身选择。
1: 记者在西山区树林一小文安校区看到，学校专门设置了体育场地对外开放出入口，有安保人员值守。体育场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运动，跑道上有人慢跑，篮球场里孩子们结伴打球，现场秩序井然。市民
2: 非常好，促进交流，增进感情的同时也帮助他们锻炼了身体。
1: 市民
3: 本来平时锻炼机会也少，暑假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场景，很方便啊！只要微信公众小程序里面30秒就可以预约好了。
1: 向社会免费开放的125所学校中，包含了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等多种运动场地，开放实行分时段错峰安排。全市小学开放周期为7月4号至8月29号，初高中开放时间为7月13号至8月22号。各学校结合校园管理、场地维护需求，制定校内细分开放时段。市民出行前可通过昆明体育官方平台查询各校实时开放状态与预约余量，避免跑空。进入校园锻炼人员需服从校方人员管理，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不乱丢垃圾，爱护塑胶跑道、球类器材等公共设施。

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1: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

0: 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的知识，帮您正确的找到维权途径。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从权利知晓到权利实现之间，往往隔着看不见的障碍。如何让法律援助的门槛一降再降，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云南司法部门正用一条绿色通道、三项优先服务、三级服务网络，打通残疾人维权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的温度触手可及。来听报道。
1: 很多残疾人朋友遇到法律问题时，常常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既担心维权无门，又怕承担不起法律服务费用。针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困难，国家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如何让残疾人朋友便捷地获得这些服务？目前，我省已打通线下、热线、网络三大申请渠道，方便残疾人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云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许义文：
2: 线下的申请呢，就是可以前往您所在地的县市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或者乡镇的街道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现场提交申请。目前呢，我们省也正在积极的推进这个村居的工作站建设，构建县乡村三级的服务网络，力求为残疾人朋友提供就近可及的服务。然后也可以热线申请，只需拨打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既可以获得在线的咨询、申请的指引等服务，然后还可以进行网络申请，就是可以登录我们的12348云南法网，或者关注云南掌上12348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的渠道提交法律援助的申请。
1: 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需要提前准备好法律援助申请表、身份证明以及相关案件材料。云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许义文：
2: 都需要根据云南省法律援助的条例的规定准备，并且提交包括法律援助的申请表、身份证明以及申请事项的一些相关的材料。对于诉讼的事项呢，我们是建议向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对于非诉讼的事项呢，可向争议处理的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1: 在服务保障方面，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均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并在有条件的地区配备了便民设施，在受理的流程上也为残疾人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的三优先服务。许义文特别指出，
2: 特别是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我们是免于经济困难状况核查的，就简化了程序，力求实现零距离、即时办。在服务方面呢，也是更加人性化，就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我们提供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法律援助机构会积极的协调，为有需要的残疾人当事人提供盲文、手语翻译等必要的辅助手段，并且尽量的指派熟悉残疾人身心特点和法律需求的律师承办相关的案件，确保服务精准有效。
1: 此外，各级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也能就地就近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帮助。云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许义文：
2: 在全省残联的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建立业务衔接，就地就近地为残疾人朋友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呢，指导各级的残联开展工作，协助进行申请预审与转交，构建起维护残疾人朋友的合法权益的支持网络。
1: 从线下窗口到热线电话，从无障碍设施到上门服务，从绿色通道到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

0: 免予经济困难核查。我省正用一项项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残疾人朋友在遇到法律难题时找得到门，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儿，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云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许义文：
1: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致力于通过完善便利的申请渠道、优先保障的服务政策、人性化的办理方式以及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来确保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残疾人朋友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温度，努力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的目标。如果残疾人朋友在申请的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都欢迎随时通过上述的任一个平台联系我们，我们都将竭诚地为您提供法律帮助。
2: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和残疾人相关的新闻。7月9号，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楚雄武定县圆满收官。赛事汇集于全国11个省区市17支代表队，100余名视障运动员同台角逐。最终，云南女队斩获女子组第2名，云南男队拿下男子组第3名，男女2队均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赛场上，我省运动员奋勇拼搏，超越自我，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昆明市一加 N 特殊教育联盟体在昆明市盲哑学校成立，此举标志着昆明市特殊教育从分散办学迈向全域协同发展的全新阶段。特殊教育是彰显教育公平、维护残疾人儿童少年成长权益的重要民生事业。联盟体以昆明市盲哑学校市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为核心主体，联动昆明市24家县市区特教学校、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康复机构及2所高校指导单位，构建高校智库加市级联盟加市县区特教加边境帮扶4级联动的融合教育新生态。目前，昆明市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8%以上，已获评国家特殊教育改革试验区。该联盟成立后，首批22家成员单位获授牌，由2校特教师生组成的荣爱云边实践队赴莫憨镇开展边境特教调研和公益支教。日前，云南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举办了全省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框架协议入围服务培训机构，23家机构109名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参训。培训围绕辅助器具适配基础知识、各类残疾适配服务实务标准化评估流程与档案管理规范、智慧残联评估系统实操等内容展开，邀请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等行业专家授课。培训要求入围服务机构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残疾人实际需求放在首位，严格对照省级统一标准规范评估适配随访全流程，并在跨区域跨机构经验互通中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培训结束后组织统一考试，合格率达90%以上。此次培训有效规范了全省服务规范，推动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向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迈进。下一步，云南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将持续推动精准适配服务送到残疾人身边。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肢残人轮椅路跑比赛在河北省定州市开赛，近300名轮椅运动爱好者参赛。赛事首次纳入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系列赛事体系。云南省肢残运动员陈大梅最终以41分51秒的成绩获得青年女子组第1名。云南省肢残人协会获评赛事锐意拼搏奖。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追梦之声。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呢，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下方留言。各位听众，再会。

0: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
1: 风靡时事，瞬息万变，紧握事件，分秒精彩，刷新全球新闻资讯，深入热点话题民生，及时、亲近、全时覆盖话题冲击。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

0: 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7: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6: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就都能参加了，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这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呢，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眼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子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在10分钟以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2026年粮食生产保障》。

0: 馆。昨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在现场3.4万多名观众的助威下，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力克昆明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近期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在1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4强。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去年11月，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揭幕以来，云南因为滇超而变得热力十足，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
2: 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站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这场覆盖全省全民关注、全域联动的足球盛会拉开帷幕。从深秋寒雨到盛夏骄阳，赛事横跨8个月赛程，这场足球盛会早已穿越体育竞技本身。云南有着广泛的群众足球基础，滇超在报名阶段迅速集结起16支建制完整的参赛球队，赛事组织、规则制定、裁判调配、赛程编排都快速高效、游刃有余。滇超联赛始终把人民性摆在首位，让普通群众、本土球员站上赛场，让足球回归大众，惠及民生。每个人都是这场盛会的主角，也是家乡荣耀的共同铸就者。球迷江明：
3: 全省的16个地州的这个兄弟队都能够有队员和足球的一些爱好者站上赛场去拼搏，真正的体现了一个人民滇超的一个含义和它的一个精神属性吧。
2: 云南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云龙：
4: 这一场属于全省人民的足球盛会。
2: 文旅滇超的打造离不开文化脉络的植入，跳出单纯办赛的框架，滇超将展示地域文化，撬动城市消费，拉动文旅融合，融入赛事全流程，各赛区深度融入地方特色，将非遗展示、民族歌舞、看滇超、对山歌等活动植入赛场。德宏木脑颂歌、丽江雪山下的滇超、曲靖最佳观赛氛围等特色 IP 相继出圈，90分钟的比赛成为一场沉浸式的云南人文体验。球迷倪伟：
5: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
2: 云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杨雪琴：
6: 吸引大家关注云南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来看球、来踢球、来旅游，实现我们文化资源的溢价。
2: 跟着足球游云南，一到比赛日，赛场周边餐馆一座难求，本地特色小吃销量激增，主队球衣、文创产品热销，一场球赛带火一条街，激活一个商圈，一张9.9元的球票变成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票，有效拉长了消费链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影响力持续深化。 源头集团副总裁马

0: 策。
1: 通过联赛加景区、联赛加酒店、联赛加产品，将观赛与旅游无缝衔接。
0: 据测算，截至滇超联赛三四名决赛，全省累计举办比赛127场，吸引观众超162.39万人次，场均1.28万人次，上座率达85.12%，直接经济效益达7.94亿元，拉动经济达29.11亿元，全网相关信息超27.6万条，累计阅读量超25亿次，赛事关注度位居全国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前列。16城一条心，滇超如同一颗磁石，将16个州市紧紧团结在一起。楚雄队助理教练黎鑫：
2: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0: 云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陆小林。
3: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0: 滇超的开拓性成果不仅是一场足球盛宴的完美演绎，更是云南创新发展勇于突破的生动缩影。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4: 我们将以滇超联赛为样板，把承受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品牌赛事中，同时大胆创新融合模式，让云南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真正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动能。
5: 昨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落下帷幕，丽江队以1-0力克劲敌昆明队，以18连胜的傲人战绩斩获首届滇超联赛的总冠军。
6: 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的现场，
7: 当晚8点，比赛在细雨中正式打响。上半场双方球员拼抢积极，对抗激烈，半场结束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双方都加强了攻势，力求改写比分。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丽江队55号杨国元禁区造点并主罚命中，丽江队1-0取得领先。面对落后局势，稳住心态的昆明队多次发起强烈攻势，但都无功而返。中场哨响，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丽江队以18连胜的不败战绩夺得首届滇超联赛的冠军。丽江队主教练周慎元：
8: 过去的18场比赛啊，我们中间其实很多场次啊也是很焦灼，也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每一场比赛吧，非常开心我们赢得比赛，然后获得胜利。
7: 虽遗憾败北，但昆明队依然书写了一部关于信念、韧性与成长的绿茵故事。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9: 在遗憾的同时呢，再次呢感谢为我们业余足球这些健儿搭建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的球迷，风雨之中见证了我们这一场精彩的比赛。
7: 8个多月，16城百余场绿茵激战落幕，草根球员为城市荣光驰骋，百万球迷共赴高原足球盛宴。
10: 除了支持还是支持，除了喜欢还是喜欢，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11: 这个赛季表现得非常优秀，非常亮眼。
12: 我们热爱我们的城市，
13: 越努力越幸运。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是冠军。
7: 落幕不是终点，而是新城序章。滇超，我们下个赛季再见。

0: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曲靖惠泽、文山阜宁先后出现滑坡险情，两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及时转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年6月24号8时，惠泽县

0: 气象局发布气象预警预报，全县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全县发生山洪、内涝、滑坡等灾害风险等级偏高。惠泽县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将预警预报推送至监测员，同步安排布置雨前全面排查、雨中不间断巡查防范工作。曲靖市惠泽县大河村河口小组杨晓明：
1: 背后山坡就那个来的，我就抓出电话来。那个打电话给他们催啥的。
0: 经研判，该坡面滑坡体存在持续扩张、整体下滑风险，当地迅速组织周边受威胁23户63民群众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6月27号，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遭遇短时极端降水，接到气象预警后，者桑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统筹调度全体值班值守人员，组织乡村组三级力量对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者桑行政村癌温村小组组长联防员黄海义：
2: 我从家里面我手电来这边巡查看哈，来到两间，一岁有村里把村家留下来，把两个乡长跟乡长报告。
0: 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综合执法队执法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董杨浩：
3: 我们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敲门行动，不落一家一户。凌晨3点15分的时候，我们就将群众全部安置在严温村小组安置点。整个转移的过程大概用了20分钟。
0: 当地群众安全避险转移后不久，癌温村隐患点坡体失稳，发生局部滑坡塌方。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吴亚军：
4: 通过干部沉下去，隐患查清楚，群众转出来，物资备到位，值班守得住5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全力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底线。
5: 近日，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在旧版的基础上，新版针对疫苗接种、补种规则、特殊人群管理等方面做了优化细化。
6: 新版程序表将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这也是本次调整最醒目的变化。按照要求，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接种年龄为13周岁，采用2剂次接种程序，第一、二剂次间隔6个月。
7: 这一变化呢，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免疫规划体系从对婴幼儿的常见传染疾病的防控，延伸到了对青春期女孩 HPV 以及相关疾病的一个一级预防。
6: 此外，新版程序表对百白破疫苗接种程序也进行了调整，旧版为3、4、5月龄和18月龄各接种1剂次百白破，6周岁接种1剂次白破，新版调整为2、4、6、18月龄和6周岁各接种1剂次百白破，白破疫苗用于7至11周岁补种。
7: 这一调整结合当前百日咳的一个流行趋势，一方面我们调整了首针接种的时间，那么更早的为婴幼儿筑起预防屏障，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6岁加强针上恢复了这个百日咳的有效成分，补齐对学龄阶段儿童百日咳的一个免疫力，全方位筑牢了白喉、百日咳、破伤风3道防线。
6: 另外，新版还统一了全国乙脑免费接种政策，更新了脊灰疫苗补种规则，梳理了各类疫苗推荐完成时限等。针对宝爸宝妈们关心的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问题，新版也进行了细化，新增新生儿黄疸、各类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等高频咨询场景的判定标准。
7: 那么我们新版针对特殊健康状态者细化了疫苗接种、暂缓接种、禁忌的判定标准，这也让这类人群能够安全规范的接种。
6: 儿童免疫规划是投入最低、效果最好的公共卫生防护手段。目前，昆明市各级疾控部门、基层接种门诊正开展相关培训宣传，平稳推进2026版新程序落地执行。
7: 在此要提醒广大家长，要及时带孩子按时接种，切勿严重漏种。

0: 有就是家中有即将满13周岁女孩的家长，带上小朋友的身份证还有接种证到我们的接种门诊，提前预约，按时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
1: 暑期到来，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点亮多彩暑期生活。晚上8点，在昆虫科普课堂上，讲师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活动，指导大家利用各类植物种子制作萤火虫创意饰品，同时细致讲解萤火虫的身体构造、独特的发光原理等专业科普知识。此外，讲师还依托昆虫标本与活体观赏昆虫，向孩子们介绍热带夜行昆虫的特点，讲解昆虫生长周期、栖息环境和夜间户外观察注意事项。孩子们沿着指定步道进入林区观测点，草丛间点点闪烁的萤火虫，水沟里悄然出没的红龙蜈蚣，树叶上缓缓爬行的毛毛虫，还有路边整齐列队有序行进的蚂蚁群落，一幕幕鲜活的自然景象让孩子们连连惊叹。深圳小朋友李易瑶：
2: 我今天看到萤火虫了，肚子一闪一闪的，好漂亮，今天我学到了很多，很开心。
1: 为保障孩子们夜间活动安全，景区安排安全员全程随行，并对集合点、水域边缘、观测点等重点区域进行动态看护。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安全员石炳春：
3: 针对孩子们好奇好动的特点，每到上下车、进入展馆、户外等，我们都会清点人数，同时还会围绕景区、水域重点提醒孩子们不要靠近水边，游客在游玩时发生受伤、人员走失等情况，我们会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处置。
1: 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是国家4A 级景区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园区占地1800多亩，园内橡胶林、湿地、茂密灌木丛构成完整小型热带生态系统，为夜行昆虫提供了良好栖息环境，是优质的夜间自然研学实景课堂。据了解，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景区夜间研学项目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自然研学正在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4: 面对暑期游客人数增加，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让夜间生态研学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的特色品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今天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运折叠床、毛巾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昨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1: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0000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0: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怒江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曲靖北部、昆明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昆明中部、楚雄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昆明主城区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宠

0: 上呢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 增长 4.5%，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16.7% 和 13.8%。 国家发

0: 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

0: 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6: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7: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8: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9: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8: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0: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1: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

0: 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十六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2: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就都能参加了，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这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呢，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眼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子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们云南听众只要在10分钟以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2026年粮食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今年省级统筹安排农业产业发展资金9亿6313万元。中宣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云南三处入选，分别是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云南石龙坝水电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昨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在现场3.4万多名观众的助威下，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力克昆明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近期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

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继续来分享《龙卷风》，来自于周杰伦。

还能对身边的人好的时候，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要等到剧情落幕了，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的戏份可以扮演。这样，就算是因为以后某些原因真的要分开了，至少还有温暖的回忆。好歌依旧在耳畔，来听 Karen 莫蔚《两个女孩》。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分享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姚晨还有林更新。

真正能够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着很强大的吸引力。你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让他出去，他都不想跑，这真的是需要智慧。接下来要为你继续送上的一首好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

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一旦擦身而过，或许永不邂逅。继续来听到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心语。

爱情需要默契，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需要多久积累？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毕竟岁月如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听到爱不死，来自于刘德华。

我记得有一首歌里这样唱，跟你到天边，往事如烟。是否有一个人肯陪你走到永远，走到天边呢？关于爱情里的悲伤，情歌已经记录了很多，然而悲伤只是宣泄，希望才是要永远留在心里的。接下来分享这首《野孩子》，来自于余子贝。

梁静茹的歌里唱到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很喜欢这种意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能守着忧伤过日子。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如同满目的繁星点点，璀璨浪漫，却终将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时默默淡去。这就是生活。一起分享到一首熟悉的歌，李心洁《童年》。

人的这一生总是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一分坦诚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上一分在意，更像是让你得了全世界。这叫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没有理由，只是因为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才能够补全。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流沙。

那现在时间是1:13，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接下来继续要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戴佩妮的《左脸》。整张专辑呈现出了不同于一般流行歌曲，以歌声为主，伴奏服务歌声。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一个人的处境的不同，而却决定着一个人心境的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之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要快乐才会幸福。继续来送上蓝心湄的《不怕付出》。

乐经常会勾起一些思绪，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青春，都怀过青春的梦，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当中，大多数的人的心态已经被消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留下的仅仅只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自己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再偷偷地回忆一下。听到一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那现在时间是1:44。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一首歌，来自邰正宵《蓝色贝壳》。

0: 我很喜欢雾里的花，在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非常好看，就跟人生很多的事情一样，太明白太清楚了反而不好，一定要模糊一点，朦胧一点，带着一点自我幻想来看才是美丽的。接下来又要送出的是陈洁仪的一首老歌《遗憾》。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歌歌，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和你聆听张杰回旋题。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继续来听到东来东往所带来的《因为爱过你》。

0: 现在时间3:15。听到郑伊健所带来的《但愿你知道》。
1: 多少的风风雨雨，一起冲破困难无数。

两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分享莫文蔚所带来的宝贝，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继续来听到《好想放假》，来自于蔡健雅。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煽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别在窗前等我》。

现在时间3:44。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圣洁，一首《听你听我》。

我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总结自己的生活当中过去啊，以及现在的各个方面的情形。那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骄傲、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也许你自己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继续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安静。

在我想和你唱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应该说是缔造了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佳话。那些呢会唱歌的这些歌星的粉丝们跟自己梦寐以求的歌星一起来对唱他们的当年的那一首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歌曲，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当美好的。我们听到小柯和白若曦这首泉，泉水的泉。

我想每个人都并不希望说自己有那么坚强，可是呢，我们面对的世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生活都需要我们更坚强，不要那么作，不要那么脆弱，不要那么玻璃心。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要承认我们为什么那么坚强。继续来分享这首《赢在江湖》，来自于姜鹏。

当年有一部文艺片根据吉米漫画来改编，讲述的是两个人合租在同样的一个房东的房子底下，同一屋檐下生活，只隔一道墙。可是每天呢，出门的时候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可是地球终究是圆的。两个人在最后有一天呢，迎面呢相遇，最终呢也是知心的栽在一起。接下来分享洛丽塔，来自于卓亚君。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来听到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还有品冠。

0: 一个人爱不爱你，你可能可以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对你的这个行为举止，通过他的言谈就可以看得出听得出来。就像前一段时间我跟好朋友一起去吃这个宵夜的时候了，那朋友的朋友一对年轻的男女，我就会观察他们，男生呢三句话真的就不离不开自己的女朋友，会让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爱他的女朋友。尽管这两个人在一起六年，这样的男生你就真的会觉得说他人生当中真的可能就只爱你一个人。
1: 我们来听到孙燕姿这首《逃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

0: 恩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 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0: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

0: 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3: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4: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5: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6: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内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3: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8: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1: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2: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3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1: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6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3: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7: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8: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9: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8: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0: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8: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8: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2: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8: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3: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

0: 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

0: 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昆明多云，18到27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昆明举行，丽江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王宁、王宇波观赛并为冠亚军队颁奖，刘洪建、刘小凯等省领导一同观赛颁奖。
1: 赛事有终章，热爱无止境，滇超联赛汇聚起的热情和活力燃遍云岭大地，激荡起各族儿女奋进力量。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强化党建引领，带领群众苦干实干，交出了边疆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
1: 云南推出6条避暑精品线路，多措并举，激活暑期文旅消费。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1号晚，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在现场3.4万余名观众的助威下，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力克昆明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省领导一同观看比赛并颁奖。
2: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举办滇超联赛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谱写体育强国云南篇章的具体行动，是激发体育消费需求、拓展体育消费场景的务实举措。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多次就办好滇超联赛提出工作要求，对联赛竞技、组织服务、安全管理、精神文明建设等赛事工作给予肯定。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各级各部门团结协作，各球队奋勇拼搏，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滇超联赛取得了预期成果成效，充分展现了全省各族儿女拼搏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绿茵风云动，足梦彩云南。首届滇超联赛秉持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理念，2025年11月29号揭幕赛以来，历时8个月，共完赛128场，累计进场观众超165万人次，场均观赛人数达1.3万人次，成为全省规格最高、覆盖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全民城市足球赛事。广大球迷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联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由东到夏，随着赛事的推进，各球队竞技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关注度持续走高，赛事经济效益加力释放，有效激发了全省人民足球热情、体育爱好和文体旅消费潜力。春城梁夏，逐梦绿茵。当晚，昆明市中心城区改造一新的拓东体育场流光溢彩。这座历经数十载变迁的历史地标建筑，见证了无数赛事，承载着云南人民的体育梦想。大批球迷从各地汇聚而来，期待一睹高原足球健儿驰骋风采。置身场内，四周大屏循环播放巅峰对决、水与争锋赛事集锦，精彩镜头激荡人心。赛前一场暴雨骤至，现场热烈的气氛却丝毫未受影响。18时50分许，花车巡游开始，运动员、教练员、足球少年、啦啦操队等方阵依次入场，伴随着独具特色的舞蹈鼓舞云南，看台上各州市文旅方阵激情拉歌，山歌唱起来，打跳嗨起来，巨型足球滚起来，看台上球队口号此起彼伏，战鼓隆隆，数万观众的热情欢呼瞬间汇聚成欢腾的海洋。临近开赛，足球少年共举冠军奖杯入场，昆明队、丽江队球员和裁判员入场，入场毕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20时许，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两支球队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两队在雨后湿滑场地上互有进攻，焦灼对战，以0-0战平。下半场比赛节奏明显加快，近70分钟时，丽江队55号杨国元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此后，昆明队在逐渐加大的雨势中全力进攻，但多次攻门未果。中场哨响，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22时40分许，雨中，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下，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分别为冠军、亚军、季军球队颁奖。刘小凯、赵俊民、宗国英、杨洋、刘勇、徐浩等省领导颁发最佳射手、运动员、守门员等个人竞赛奖项和未来之星、平凡之星等个人特色奖项。雨中的灯光秀耀眼震撼，首届滇超联赛圆满收官。7月10号晚，滇超联赛3-4名决赛同在拓东体育场举行，德宏队以2-0战胜曲靖队，摘得季军。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积极倡导勤奋努力工作、快乐健康生活的理念，大力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认真总结赛事经验，不断优化赛事服务管理，精心打造滇超联赛品牌，推动全省体育事业、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

展，要激发全民体育健身热潮，丰富群众性体育赛事，做强做优云南体育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丰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要壮大赛事经济。

0: 云广短评。
1: 滇超联赛完美收官，这场历时八个月的足球盛宴，跨越16州市，不仅奉献了精彩的竞技对决，更以超百万人次的现场观赛，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的深厚土壤。以足球为媒，通过体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有效拉动了消费增长，为城市经济注入崭新活力。滇超联赛证明，当体育赛事真正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就能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区域发展的强劲引擎。滇超所点燃的全民热情与融合效应，必将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展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蓬勃气象。
2: 224天，128场比赛，随着丽江队捧起首座冠军奖杯，历时近八个月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落下了帷幕。赛事有终章，热爱无止境。这场全民城市足球赛事展现出云南各族儿女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更凝聚成云岭大地发展奋进的铿锵足音。
3: 决赛开始前，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却浇不灭拓东体育场内外早已沸腾的热情。赛前热身环节，在独具云南特色的花车引领下，16个州市球队的运动员代表对其吉祥物集体亮相。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表演方阵，把看台变成了超大型的对歌舞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民族歌曲，让全场观众身随曲动，大声跟唱。依托云南各民族古元素编排的鼓舞云南响彻云霄，基诺族的太阳鼓、傣族的象脚鼓、佤族的木鼓共同敲起决赛的阵前战鼓，为即将开始的冠军争夺战增添气势。云南直打巅峰赛，民族打跳表演节奏欢快，来自昭通的崩山喀拉喀五兄弟与全场观众互动，让拓东体育场成了全民打跳的欢乐海洋。丽江队和昆明队在首届滇超联赛中可谓是最牢固的盾和最尖锐的矛。决赛前，丽江队仅丢3球，而且手握17场连胜优势，而昆明队进球数则达到了48个。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后，两队攻防转换速度极快，但都没有收获进球。下半场第71分钟，昆明队在禁区内防守犯规，被判罚点球。丽江队55号杨国元一锤定音，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0。
4: 在今晚，我们见证的是这座城市足球历史最重要的一刻。扎马古道的马林早已远去，但是丽江足球拼搏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张依妮：
5: 经过激烈的决手呢，最终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问鼎本届滇超联赛的冠军。在比赛的尾声当中呢，大雨不期而至，但是球员依旧奋力拼抢，球迷也依然坚守看台。这场在风雨中完成的决赛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令人难忘。恭喜丽江队实至名归，也感谢昆明队的奋力拼搏，为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谁说草根不能成为英雄呢？今晚他们都是绝对的主角。
3: 丽江队主教练周胜元：
6: 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快一年的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做好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场比赛认真的准备。
3: 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7: 双方为我们滇超奉献了一场有质量的跌宕起伏的一个比赛，再次呢祝贺那个丽江队获得冠军。
3: 球迷：
8: 这怎么可能，差点运气，在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是冠军，加油昆明队。
9: 我觉得帮我们整个云南，不只是每一个城市宣传了出去，使我们整个云南的文旅也好，还是地方特色也好，使我们的云南精神大放异彩，
10: 带动广大的市民参与到这个体育运动，为每一个地方带来的一个出镜率。我感觉是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滇超，也体现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张依妮：
5: 一个足球，两支球队，3万名现场观众，以及上百座城市的共同关注，以及成百上千万人的同频共振。本届滇超联赛在完美收官的同时呢，

0: 也将人民滇超的基因深深扎根在云岭大地，让人民成为主角，让热爱点亮生活。我们也相信这份坚守和热爱也一定会伴随我们一路同行。
1: 2025-2026滇超联赛巅峰对决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时，全省多地在城市主要商圈、特色街区设置第二现场观赛点，让滇超的热潮从赛场涌向街头巷尾。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单丹，
3: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滇超冠亚军对决已经正式开始。伴随着解说员的激情讲解，球迷和市民们也纷纷来到这里，一起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2: 球迷
4: 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觉得也挺好的。翁山康拉卡，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在网络上挺火嘛，然后带动这个气氛也挺好，挺接近我们这个现代，这我们年轻人的潮流。
5: 建厂的话氛围更好，那个非常投入，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很投入，然后但是看的木乃的颂歌，然后我们的那个刀舞传统非遗的这个袁志平跳那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云南的民族特色和非遗元素都非常多。
2: 丽江市同步开启十多处第二现场直播，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祥和商业广场、玉龙县文笔学校等地人头攒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敲响战鼓，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随着夜色渐深，天空飘起了细雨，当丽江队攻入关键一球时，现场瞬间沸腾，大家挥舞双臂相拥庆祝。丽江球迷，
6: 丽江的球迷朋友都在这里淋着大雨一起看，丽江人对足球的热爱都是无惧风雨的。
7: 我们上半场在那个手机里面看直播，看到现在啊，后面我又看见你们在这里，然后我就参加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是不是？刚才点球点进去了，相当激动啊！
2: 当中场哨响，丽江队成功拿下本届联赛总冠军，各观赛点瞬间沸腾，大家跳着叫着，欢呼与掌声雷鸣般响起。丽江球迷，
8: 丽江队也是获得了全胜的战绩，为他们感到开心。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近年来，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强化党建引领，抓实民族团结、文旅产业、基层治理，交出了边疆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今年，三家村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1: 三家村是佤族、景颇族、傣族混居的多民族边疆村寨。多年来，村党总支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镇党委加行政村党组织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治理体系，建成18个党员中心户联系点，每名党员联系3至5户村民，把服务延伸到了家家户户。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罗爱燕，
12: 我是党员中心户，平时除了经营民宿，我也会到群众家里面去走走。我们会通过燕坝会、火塘会、宣传政策，收集民意，带动乡亲们发展旅游，大家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11: 6年来，三家村的党员年均入户走访2000多户次，办结民生实事200多项。在党组织的帮扶带动下，昔日的建档立卡户李发顺一家通过开办农家乐，年收入达到近15万元，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
13: 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要带动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用实际行动感党恩、跟党走。
11: 立足生态、民族、区位资源优势，三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村民吃上旅游饭，铺就了致富路。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斯莫拉合作社理事长李索文，
14: 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3.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98元，合作社累计向村民分红138.4万元。
11: 如今的三家村，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序，民族团结成色，乡村振兴底色，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腾冲。

0: 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勉。
1: 我们将珍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这份荣誉，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做强特色产业，深化民族团结，细化基层服务，不断擦亮斯莫拉的这张幸福名片。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云南凭借清凉的夏日气候，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旅游。全省各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释放多重福利，多措并举护航游客清凉畅游，七彩云南。
4: 盛夏来临，文山丘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者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经理钱红艳，
5: 我们推出来的是一条主干接驳线，它主要覆盖了我们景区现在目前经营的所有项目。
4: 随着普者黑站高铁发车列次从每天33列增加到40列，丘北县城市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也根据高铁列次相应进行了调整。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已达6-7成。今年暑期，全省16个州市联动发力，推出覆盖避暑、研学、自驾、吃菌的系列文旅活动。新松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新松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6: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4: 围绕寻味云南，全省推出系列野生菌主题体验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场景。此外，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入滇游客及省内居民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体验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7: 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携手18家省内骨干旅行社，推出6条云南避暑精品线路。菌香时光一路康伴为6日康养研学行程，清凉三城记为8日康养专线。精准串联昭通、澄江、会泽3座夏季均温稳定在20摄氏度的良城，峡谷有风物理丘纳桶、苍耳移乡梦为7日滇西慢行之旅，沿怒江最美公路一路北上，栖居云南夏日清凉，诗意栖居为10日旅居漫游线，在海埂大坝近看云卷云舒，沿洱海廊道自在骑行，旅行家共赴一场夏日清欢为6日昆楚大荔亲子研学避暑线，品味云南6日研学闯关线路，把课堂直接搬进山林，为孩子们打造最生动的自然教科书。
3: 标准赋能自贸共建辐射枢纽标准化合作活动7月9号在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举行。
0: 活动当天，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管委会、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签署标准化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联合建设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平台。活动现场还签署了中老肉牛数字化跨境数据相关团体标准研制合同，并对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平台揭牌。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制度创新部特聘高级主管董佳
8: 将积极地推动制度性开放在标准领域的先行先试，围绕中老铁路、RCEP 和我们的摩函托管等相关的应用场景呢，开展相关标准领域的积累和尝试。
9: 新闻一点灵感，资讯一点就清，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 云南工业生产者

0: 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11.5%。
1: 7月8号到11号，第14届云台会专项活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活动”在文山州举行，数十位台湾企业家和香港企业家实地考察文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燕山工业园区等，并参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共同探索在绿色铝、硅光伏、电子信息等领域产业协作新路径。
0: 2026年云南省传染病突发疫情检验性应急演练7月9号在大理州鹤庆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多部门协同开展全链条实战处置，全面检验卫生应急队伍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快速响应、综合处置与信息发布能力。
1: 第4届云南国际餐饮产业博览会“计量之龙”2026东南亚食材电商节将于8月8号至10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围绕食用菌、特色邻国等云南优势品类，设立东南亚国家主题展区、跨境采购对接区、食材新品首发区等核心板块，预计将汇聚800多家品牌展商参展。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

0: 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顾眼大品牌好时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

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了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的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经进入到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着力强化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等民政。

0: 服务机构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坚持以防为主，抓紧对民众服务机构进行全覆盖的隐患排查，强化闭环整改整治，将安全隐患消除在成灾前。
1: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数层次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然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了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表示，此前伊方曾经要求有关方面履行承诺和义务，否则将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附上此前14项谅解备忘录中第5条的部分内容。根据其公布的内容，该条款强调，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
0: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将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性足的积极态势。来关注详细报道。
3: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4: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0: 近期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暴雨洪涝灾害。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的做好灾区灾后的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水利部、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至今天20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

0: 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两部门提醒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预警、预防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地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了解一下。
2: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0: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
1: 好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程茂波昨天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续去年增长约5%之后，那今年前5个月同比上升超了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过了52%。程茂波说，从资本流来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当中，约40%流向了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多元资产的配置策略正在逐步的显现。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1号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新频道电视剧每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了双增长。
3: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了，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12号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的打击，中东多国启动了防空系统，拉响了防空警报。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的消息，伊朗此次发动的一系列打击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1号对伊朗发动了本周内第3次打击。
0: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 声明称

0: 称，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穆杰塔巴声明中的两场战争是指去年的6月和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
0: 连日来，美国与伊朗谈判乃至双方停火安排等问题波折不断。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而在以色列国内，有分析指出，当前随着美国停火安排面临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
1: 当地时间的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国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将通过改组政府与执法机构、优化外交布局、强化防务建设与民生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目前相关的改革方案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研讨，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聚区发动了打击，并且在多地抵御俄军的攻击，击落了1294架无人机。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呢，灾后重建工作耗资巨大，仅待修缮的房屋就有约2.5万栋。委内瑞拉代总统达尔西·罗德里格斯正争取解冻该国在海外被扣押的资产，那其中呢，包括被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委内瑞拉黄金储备，以便用于灾后重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微软网站的文章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动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而信贷紧缩趋势可能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非必要的消费。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宝山阵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18到29度；大理阵雨，16到26度；芒市多云转中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阵雨，9到21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7度；临沧阵雨，17到27度。卤水阵雨，21到34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景洪阵雨，23到32度；玉溪多云，18到29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9到29摄氏度。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8: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9: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8: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8: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昆明多云，18到27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昆明举行，丽江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王宁、王宇波观赛并为冠亚军队颁奖，刘洪建、刘小凯等省领导一同观赛颁奖。
1: 赛事有终章，热爱无止境，滇超联赛汇聚起的热情和活力燃遍云岭大地，激荡起各族儿女奋进力量。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强化党建引领，带领群众苦干实干，交出了边疆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
1: 云南推出六条避暑精品线路，多措并举，激活暑期文旅消费。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1号晚，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在现场3.4万余名观众的助威下，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力克昆明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省领导一同观看比赛并颁奖。
2: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举办滇超联赛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谱写体育强国云南篇章的具体行动，是激发体育消费需求、拓展体育消费场景的务实举措。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多次就